0: 讲解员。
1: 那么英伦虎鸭呢，就是属于咱拿咱们的北京鸭拿到英国它这一个郡上，跟它的当地的鸭呢它是杂交出来的，就英伦虎鸭。全聚德菜品有400多道，但是呢真跟鸭子有关系的有100多道菜。这就是我捐给博物馆的一本北京鸭的书籍，还是民国30几年那会儿的啊，商务出版社出的。这里边呢，全就讲了怎么饲养这个北京鸭的这么一过程。这面墙就模仿了一个前面老店的这个墙。
2: 5 4 3 2 1，师傅开播了啊！
1: 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咱们又见面了。这饼
0: 闲下来的时候，吴玉波也赶起了时髦，玩起了当下小年轻们最爱的直播。
1: 来了以后，我是在直播间，我也会讲全聚德历史啊、文化呀、啊，跟人家去交流，让人家对你的节目呢是有兴趣，这最起码，然后再说你的产品。
0: 从年少直炉到两鬓染霜，烤鸭师傅吴玉波年岁增长，心态却依旧年轻。一人如此，一家老店亦是如此。走过160余载的全聚德，像一位深谙世事的长者，既守得住挂炉烤鸭的传统，也追得上日新月异的新潮。老字号不老，在时光的淬炼中历久弥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全聚德和平门店味道掌门吴玉波。
1: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2: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3: 明天你是否微笑，
4: 把青春的记忆唱到热泪盈眶，
3: 写的日记
4: 让一次奔赴兑换整年的力量，来大运河畔被音乐唤醒，热血澎湃，尽情释放。10月5日、6日，北京吉湖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6: 这一年没有盼头。
5: 从前的神，
6: 一眼定情。
5: 从前的事儿，
7: 这叫超短裙，
8: 你落后了。
5: 从前的坎儿，
9: 打破铁饭碗。
10: 辞职了，没下了。
5: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1: 越来越好。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4: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京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哟，侯会长，听说你混得不错呀，
1: 还行吧。你怎么样啊？跟你是没法比啊，在外面躲了10年，眼下是没办法了，只好回家里来待着了。起落沉浮，人这一辈子遇到什么事都不奇怪。哎，对了。要不你跟着我干，凭你的才华，
0: 我这条腿就是因为你瘸的。跟你干，我这命啊，指不定什么时候也会因为你丢了。
1: 啊，这事不急，你回去再仔细想想。你今天来有事儿？
0: 回来好多天了，也没见过天行，过来看看的。哦，
1: 天行现在可有出息了。皇协军保安大队队长，年轻有为啊！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你快进去吧，兄弟两个好好聊聊啊。

0: 你是从哪儿弄来的？没几天，挺好的。除了我这条腿，都挺好的。天星，哥跟你说，侯立人这人靠不住，你可得防着点他。 哥当年可就是让他给拉下水的呀！啊，天星，你咋不回家住呢？
1: 大哥，我叫盖天星。
0: 还是那脾气。行，不说这事儿了。 天行啊，哥这条腿是让奶奶给砸断的，可是大哥不但不恨奶奶，我还得感谢他老人家。要是没有他，我回不到正道上。
2: 大哥，你的意思是说，我走的不是正道了？
0: 天行啊，这世上的道千差万别，有的道你刚开始看着是金光大道，可是你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这是一条死胡同。可是有的道刚开始是泥泞小路，走着累，走着费劲，可你越走越宽敞，越走越发现，这才是正途啊。
2: 大哥，如今你走的是哪条道呢？大哥，如今腿虽然瘸了，可是这路走的不歪呀。大哥，人生在世，各有各的活法，你就别为我操心了。但愿你。
0: 不要误入歧途，啊！天星，抽空回家看看啊！别总跟咱爹较劲，他养了你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啊！
2: 大哥，我就不送了。
3: 你呀，跟咱爹一个脾气，犟。我走了。那天老夫人把你们支出去之后跟我说，当初一片云离开济宁去东北。 你们俩这辈子的缘分就尽了，可没想到，一片云又从东北回来了。老人家明白了，你们俩的缘分未尽呢，就把戒指留给我，让我在时机成熟之时，促成你俩的好事。此事我本来想等等再说，没想到天凯回来了。 他要联合一片云共同抗日，所以祖荣啊，现在是时机最好的时候。你看，你和一片云，家有天成，择日成婚，天凯代表国民政府与飞鱼岛达成合作，共同抗日。这段佳话听起来就让人激动啊！
4: 子荣，来，跪好，当着老太爷、老夫人。

0: 面对二位老人，我问你，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一片云？
1: 有。如果让你现在取一片云，你愿不愿意？
0: 现在，大敌当前。
1: 哎呀，你先别想别的，我就问你愿不愿意。 二位老人，你们都听到了。明天，春早陪着子荣上岛提亲。

0: 小雨啊，
1: 小雨啊，
0: 哎，儿子，
1: 你今天怎么回来了？
0: 啊，武田给我放了天假，让我回来看看，顺道拿几件换洗的衣服，明儿一早就得回去。这日本人没欺负你吧？没欺负我，我给他们当翻译，他们指望我呢，欺负我干啥？您能挺好的吧？
1: 挺好的。
0: 我爹呢？
1: 啊，刚出去了。哎，快去，看看笔记。
2: 快去！哎，媳妇儿，
3: 你个狗汉奸！我让你打！
2: 哎，
3: 我打死你！我想不起来！
2: 别打了，你听我说。
3: 我不听你说。

0: 太君，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飞鱼岛，剿灭一片云。
0: 飞鱼岛？太君，这飞鱼岛地形复杂，咱们又没有人带路，这怕是……
1: 这是地图，请你带路。

0: 当家的，趁着酒劲儿，跟你说个实话。以前啊，我跟兄弟们私下的一些议论，都为你和黄老爷的事儿着急。可这冷不丁呢，就嫁了。我这心里啊，空落落的。
1: 嫁了咋了？嫁了，我还是这飞鱼岛的人。你们就是我娘家人，我离不开你们。兄弟们喝得开心，就接着喝。我得回屋歇着了，明儿一早我还得做花轿。

0: 老爷，老爷，鬼子昨天夜里偷袭了飞鱼岛，飞鱼岛伤亡惨重，已经被鬼子占领了。
1: 什么？那一片云呢？
0: 还没有消息。
2: 我去找他。
3: 云道，
4: 爹，我跟他一块儿去。
0: 老爷，咋办？
1: 现在没有消息，也许就是好消息。等。

0: 老当家的英明啊，幸亏他提前准备了这个落脚地儿，要不然咱两个去的地儿都没有。大当家的，已经这样了，就别心烦了。我不信那小鬼子能一直在咱飞鱼岛待着，等我把活的兄弟召集起来，再拉点人马，咱接着跟他们干。
1: 姐，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三头鹰，
0: 哎，
2: 我们得想想办法杀了吴天，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0: 大当家的，就咱们眼下这几个人要杀吴天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3: 大当家的，我有个主意。
4: 别打了，别打了，魏青，你别打我了，我出来了还不行吗？就哎呀，
5: 这干什么呢？这是
3: 成何体统？
2: 你自己跟爹说。
3: 酒窝，气氛可跳。说吧，这回又是因为啥事动手啊？说话呀！
6: 就是日本人攻打飞鱼岛，我没给他报信儿，他非说我是汉奸。
3: 日本人攻打飞鱼岛这事儿，你知道吗？
6: 知道一点。
3: 一点是多少？
6: 我是知道日本人要攻打飞鱼岛，我也打算报信来着，那纸条都写好了，可没送出去。日本人把我……
3: 你真是不忍，梅琪打你啊，不冤。
5: 哎呀，那也不能动不动就上手。你
3: 打的是轻的，飞鱼岛上那么多人，说没就没了，那都是和梅琪他爹一样抗日的英雄好汉。
7: 老爷，饭做好了，您吃口东西吧。
3: 我不吃了。有消息了吗？
7: 老爷，您不是说没消息比有消息强吗？云姑娘她福大命大，不会有事儿的。

0: 怎么着？大秦还没上就想跑？
1: 媳妇儿，你别再打我了，我错了。
0: 头伸过来，我看看。
1: 不，没事没事，没事。
0: 怎么了？还疼啊？
1: 你不动就不疼，你一动就疼。
0: 那怪我了，没耐住性子，对不起啊。
1: 瞧你说的，我不怪你。
0: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打你了。
2: 该打还得打。
0: 哎呀，你呀，胆子小就胆子小吧。胆子小不会舞刀弄枪，不会出气惹是生非，还知道保护自己。哎，爹娘放心，媳妇儿放心，孩子也放心。胆子小也挺好的。

0: 你说的没错，我先确实每天下午都在那个茶楼里喝茶。我查看过了，里外一共六个守卫，只要是算计好了，咱们的计划不成问题。等等，佳子，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1: 明天。
0: 好了，你带着樱桃先去准备，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1: 那你去哪儿？
0: 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2: 没事的，运营细思缜密，你就别乱想了啊。好了，饿了吗？前面一家饭馆，鲫鱼汤是隐居，我带你尝尝去。
3: 挺好的，哎，你也吃啊？哎，
2: 多喝点。嗯，樱桃，你说你不军火，不会把骚扰了吧？
3: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啊？
2: 没事，我也是担心的。小鬼子要是找不着就太好了，只要有枪有炮，凭借大当家的名号，想再拉支队伍，不是难事儿。 不过说这些，怕是没用了。鬼子偷袭飞鱼岛，八成就是冲着那些军火去的。眼下，这把早就被他们拿走了吧？
3: 他们拿不走。为啥？我们藏起来了，小鬼子根本就找不到。
2: 藏得好，可万一小鬼子找到了呢？
3: 不可能，我姐藏的东西谁也找不到。这事儿你就别问了。
2: 行，藏好了就行，我不问了。

0: 这坑是给我挖的吧？
1: 你为国尽忠，得有个安身之地啊！我得给你留个窝。
0: 这一片都是你们皇家的祖坟，你把我埋在这儿，合适吗？
1: 你的大名都上了我们皇家的族谱，不把你埋在这儿，还能埋在哪儿？
0: 上了族谱可以勾掉，只要我一天没跟你拜堂成亲，我就不算是你们皇家的人。不是你们皇家的人，埋在这儿不合规矩。
1: 行了，回来了就好。明天咱们就拜堂成亲啊。
0: 我今儿来就是想看看你，跟你说说话。现在看也看了，话也说了，我走了。
1: 你要去哪儿？
0: 去哪儿都行，就是不能待在这儿。
1: 小鬼子正在到处找你，还是跟我回家吧。到了家，只要不出门，他们就找不到你。
0: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办完再说吧。
1: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0: 我去会个朋友，明天晚上咱俩新房见，你可一定等着我。叫。

0: 咋样？
1: 还行，挺牢靠的。
2: 累了吧？歇会儿去。

0: 待会儿就要进城了，你怕不怕？
1: 你不怕，我就不怕。
0: 那如果我们都死了，你打算咋办？
1: 你说的这是啥话呀？人死了还能干啥？况且我们也不一定会死。樱桃，别乱想
2: 啊。
1: 咱们炕上打鬼子做的是好事，老天爷都看着呢，我们一定不会死的，相信我还要好好的照顾你一辈子呢。

0: 玛雅人和中国人有共同的旧时期的祖先。
1: 美洲豹是作为一个土地爷保护玉米生长。
0: 我们在考古中发现的橡胶球都好几公斤。
2: 玛雅人呢，他也是有一种类似于祭祀仪式的这种球赛。
3: 玛雅考古学家大展策展人陪您聊玛雅，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首博美洲大展倒计时，玉米神树，玛雅宇宙的秘密。
4: 跟着我提前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的场地分区，这里是 SVIP 区，离舞台到底有多近呢？近到你能够看清歌手握麦的手，感受到音响的低频从你的胸口震过去。如果想让歌手听见你，就选这里。往后十几步就是 VIP 区，距离拉开了一点点，但舞台还是扑面而来。灯光扫过来的时候，不用仰头，不用踮脚，舒舒服服地沉浸在音乐里。再往外就是 A 区了。站在这里回头看，从一端到另一端，整个舞台尽收眼底。舞台看全景，大屏看特写。喜欢切换视角的人，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B 区啊，最适合安坐在这儿，甚至是躺下。这里的空间是最为宽敞的，不花野餐垫，和朋友靠在一起听歌聊天，音乐伴着晚风吹过来，怎么舒服怎么来。10月5号6号，北京城市绿星森林公园，现在这里还是满眼的绿，但假期一到，你坐下的地方就是音乐现场。上大麦选你的区，即刻抢票。

0: 你们是什么人？
1: 太君，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们的马车碰巧从这儿路过，那个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他是自己跳上车来的。太君，我们大日本皇军不会冤枉良民的。 你们受惊了，走吧。
0: 皇军圣明，谢谢，走。

0: 紧。
1: 别喝了，没死。
0: 你负伤了，子田，快请大夫。
1: 不行，请大夫，龟子就知道我在哪儿了。
0: 你去打龟子了。
1: 我去刺杀武田，失败了。
0: 把血迹处理一下，把马撒到林子里去。
2: 我姐还没回来，不行，我得去找她。
3: 英达，英达，你不能去！现在鬼子肯定是在全城搜查，戒备森严，你根本救不了他的。再说了，你也不知道他去哪了呀。
2: 那也得找啊！
3: 英达，你冷静一点，你听我说，等明天天一亮，我马上进城，去打探消息好吗？相信我。
2: 你说咱那马车怎么会突然脱缰了呢？
3: 我也琢磨了，之前确实检查过了，牢靠得很，可能是赶巧吧。
2: 你说那小鬼子为什么这么轻易就把咱俩给放了？
3: 可能看咱们是庄户人，又没有搜到枪，觉得咱们跟大当家的不是一伙的。别琢磨了，报仇的事咱慢慢来。

0: 尝尝，
1: 这来喝酒了。
2: 你呀，还真是个硬骨头。
3: 你到底去哪儿了？我们到处找你。
4: 先别问我了，你俩咋回事？
5: 我俩，日本人以为我们俩是赶车的装货人，也没多问啥，就把我们给放了。
4: 我问的是你俩刚才咋回事儿？昨儿晚上是不是钻一个窝去了？

0: 我已经是黄家人了。他说他会照顾我一辈子。
1: 后脚赶上前脚了，上哪儿说理去？
2: 你别怪我了，你知道的，我放不下他。
1: 我不怪你，我怪你干啥呀？要怪就怪天上牵红绳的月老，牵来拽去，到底是差了辈分。算了，既然面条都已经下到锅里去了，又这么软软乎乎的缠在了一起，赶明儿选个好日子，风风光光的进了他黄家的门，然后认我当娘。
0: 啊，这咋认呢？
1: 啊，什么咋不能认呢？到时候跪地上磕俩响头喊娘。

0: 科长，他们跑了。
1: 跑了？腿够快的呀！
2: 弟兄们，四处仔细搜一遍。

0: 丁老大，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要来的？
1: 这个你就不用问了。
0: 你是共产党游击队的，
1: 你说呢？
0: 谢谢你，丁老大。
2: 谢我？那你是不是打算用军火谢我一下？
0: 军火我藏起来了，就是不知道小鬼子搜不搜得到。如果搜不到，我原物奉还。
2: 好，
1: 有你这句话就行。大当家的，这艘船归你了，我该走了。
0: 好。
3: 姐，我得赶紧回去，要是天凯回来肯定会被他们抓着，我得去给他报个信。
0: 你现在回去太危险了，看看能不能路上截住他吧。

0: 你们怎么在这儿？这是要去哪儿啊？咱们藏身的地儿被鬼子找到了，我们刚才听丁，
1: 我们听到丁点动静，就赶紧跑了。那你们咋又回来了呢？
2: 樱桃怕你被他们抓住，所以我们回来找你。
0: 哦。
1: 这小鬼怎么会找到这儿来了呢？是不是我们哪露了马脚啊？别想了，想也想不明白。
0: 樱桃，你俩走吧。那你呢？你去哪儿呢？哪儿不能去啊？天下大着呢，找个地儿还不容易？
1: 那不行，要走咱们一起走，不能拆帮。
2: 依依，樱桃说的没错，要走咱们一块儿走，也得有个照应啊。
1: 你俩都钻一个被窝去了，让我在旁边看眼啊。 赶紧走，可是你伤还没好呢，我不放心你。只是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又不是一辈子不见了。樱桃，人活一辈子，高兴也罢，难受也罢，记住了，有些话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咽到肚子里也不能说，否则惹出天大的祸。 该后悔一辈子了。
0: 依依，你跟樱桃说这话是啥意思呀？
1: 意思就是，樱桃将来进了你们皇家的门，就得守规矩。
0: 哎，明白了。
1: 走吧。

0: 哟，这是准备包饺子呀，杨先生。 手不释卷，真乃是修学之人。我听说，在杨家的藏书楼里，珍藏了历代的典籍，能否让我参观参观？藏书楼有什么看的？
1: 满屋子没味儿，在熏着你。
0: 杨先生真是说笑啊！您是一个爱书的人，我听说您定期都会去晒书，怎么可能有霉味呢？应该是。

0: 满屋的书香才是啊。
1: 那都是我们中国的古书，你看不懂还是别看了。
0: 杨先生，我看不懂没关系，但是参观一下总是可以的吧。我记得在唐朝的时候，我们日本就向中国派遣了很多的遣唐使，那个时候唐朝胸怀是很广阔的，不像你这个样子很小气。
1: 遣唐使，遣唐使是坐船来的，不是拿枪拉炮来的。
2: 杨顺走，别给脸不要脸啊。
3: 先生，人家就是来看看，又不拿。

0: 想到啊，一个小小的济宁城居然有这么多的宝贝。
1: 磊东，
2: 怎么了？
1: 许看不许碰。
2: 碰碰怎么了？我给你碰不坏。
1: 不行，这是规矩。
2: 哪儿那么多规矩啊？
1: 侯立人，这你肯定不懂。
3: 他们跟人一样，书有书味，笔有笔味，纸有纸味。
1: 这些书，有的是我收的，有的是我整理的，有的是我编写的，都经过了我的手，都有我的味儿，也是中国人的味儿。但如果让日本人碰了，那这个味儿就变了，变得不干净了。
2: 放肆！
4: 人手都找好了吗？
5: 都找好了，都是外头的生灵。
4: 今天晚上我会安排宪兵不到这边巡逻，记住，一定要秘密的进行。
5: 春野太君，请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办好。
4: 一家民间的藏书楼竟然有这么多珍贵的史书，太不可思议了。
1: 夜猫子进宅，肯定是不安好心。
6: 瞎琢磨啥呢？人家就是来看看，也没说要借呀。
1: 借倒好了，我不怕借，我是怕他们抢。
6: 行了行了，一说你那堆破书就开始犯病。吃饭。

0: 咋了？
1: 睡不着啊，憋得慌。哎，尿个尿去。

老实点，不然要了你们的命。

0: 下了天罗地网，
1: 你们谁敢？
2: 哎，啊！

0: 马上就到了。
1: 放开我！
2: 撤！
1: 他们在这儿呢。
2: 不管了，走。
1: 他们。

秋香，

0: 秦楚生，
1: 我是大鹏，
2: 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我是郎朗，
7: 单独向年 CDU
8: 二小玫瑰，
9: 欢迎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李世，
11: 我是老狼，
12: 我是开公馆。
13: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4: 恭喜销量这个夜晚，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集湖，
0: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6: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 绿心森林公园，
0: 绿心森林公园，
1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东海坦荡，好运相随。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浩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6: 北汽集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7: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18: 这一年他有盼吗？
17: 从前的神，
19: 一言定胜。
17: 从前的事儿，
2: 这叫超短裙，
14: 你落后了。
17: 从前的坎儿，
13: 打破铁饭碗，
5: 辞职了，没下。
17: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4: 越来越好。
1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6: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秋香，秋香，秋。秋香。

杨先生，令夫人这是。

0: 手！
1: 我跟你没完，奥利亚！
0: 杨疯子，你真是疯了！今天我不跟你玩见识，你等着！
1: 我跟你没完，侯丽人！
0: 你无趣诬陷本官！
1: 我跟你没完！
0: 就凭你这一句，我就能把你给关进大牢！疯子！

0: 都怪我呀，秋香！这终应该是我敲就好了，这样死的人就是我。哎呀，秋香，你这是替我死啊！
1: 子荣啊，看来日本人已经盯上了你们藏书，他们手里又兵又枪。
0: 如今又图穷匕现，真要是以护书的名义来抢，那就麻烦了。绝不能让小鬼子把书抢走。这样的话，我们家秋香他就该死了。得想个法子把那批书运走。日本人已然动了抢书的心思。 此时恐怕学堂内外都不满他们的眼线了。若安排不好，很有可能被小鬼子借机把书抢了去。在没有完全之策之前，绝不能动那批书。这个完全之策得抓紧想。陆生，这样，趁日本人还没对学堂戒严之前，你抓紧时间。 运一批煤油进来。

0: 这叫斩断牛脂山送大。
1: 你们先在底下好好的歇息着啊，等用得着你们的时候出来报个响。杨明，立马

集合！杨先生，杨先生，又有什么鬼点子吗？别胡说八道，给你报喜来了。大佐听说藏书楼进了窃贼，很是担忧啊。他说这翠文阁的藏书是杨家世代的收藏，是杨家的财富，也是济宁城的光荣，绝不允许再有任何的闪失了。所以说大佐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

0: 什么完全之策？杨先生，藏书楼毕竟是民宅，很不安全。武田打走的意思是把这些藏书运回到我们宪兵队替你们保管，一旦抓住凶手，再把这些藏书还给你。对啊，放到宪兵队肯定是最安全的。
1: 但是你们是不是也要征得藏书主人的同意呢？
0: 这不是来征求您的意见了吗？
1: 我不同意。

0: 你可以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的。
1: 亚春早，大所知道你丧妻心痛，不跟你一般见识。眼下大日本皇军体恤民情，替你着想，你别不知好歹啊。
2: 其实我们杨家的藏书，杨某已经想到了最安全的办法，不用你们费心了。好，什么办法？
3: 各位，请开眼。
1: 什么味儿啊？这是怎么冲？
3: 看见没有？这里面上上下下都让杨某摆满了煤油瓶子，就等偷书的贼人一到，我一把火烧死他，给我的爱妻报仇。杨先生。
2: 那些贼人是不会给你放火的机会的，是吗？那加上这个可以吗？这是杨某当年去鸡冠山、牛振山送我的礼，没成想，现在还派上了用场。

如今爱卿已死，杨某苟活于世，已了无牵挂，只盼与贼人早日同归于尽。

0: 我想起来了，这25年前，牛振山派人到县公署盗走了官印，杨春早去找牛振山要官印，兴许是那会儿这牛振山把炸弹给他的。哎，春野太君，这都20多年过去了，这炸弹还能用吗？别是这杨疯子吓唬咱们呢？
1: 还是不要冒这个风险，藏书绝对不能有任何的闪失。这样，我立刻安排皇军配合你们保安大队盯好杨家，绝对不能让一本藏书运出西路学堂，明白吗？
0: 明白。天行，抓紧安排。
2: 先生，师娘是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您节哀顺变，保重身子要紧的。
3: 殿外，我也想好了，实在不行啊，我就把这些书都烧了，反正不能交给日本人。
2: 那些书是杨家祖祖辈辈积攒下来的心血，绝对不能烧啊，得想法子运出去才是啊。
3: 我也想。怎么运啊？你看看外面都是日本人和汉奸，再说了，我真运出去了，我都没地方放。
2: 先生，要是信得过天改，这个事您就交给我吧。

0: 李杰，睡了，刚睡着。哎呀，儿子，
1: 秋明回来了。
0: 啊，爹，那个日本人清理仓库，放了我一天假，我回来看看。
1: 秋明啊。
0: 有事儿啊？日本人收拾仓库干啥呀？听说是用来装书用。哎，干啥去？咱爹这一天到晚怎么神神秘秘的？哎，对了，儿子，看看爹给你做了个什么。
2: 像我们家，像汉奸，瞎说，这咋能像汉奸呢？伟
0: 宁，看着像汉奸吗？哎，那你娘说像呢，你爹就拿回去改改啊。
2: 行了，改什么改啊？再改改不成个英雄，这就是个证据。等孩子长大了，就拿这个教育他。
0: 嘿，行啊。
3: 那我回去再做一个，照着你的模样做一个，做一个英雄的模样。老伙计们啊，都说故土难离，我知道。你们也不要太伤心，咱们只是暂时换个地方住，啊？等把鬼子打跑了，我亲自把你们接回来。
1: 顺子豪，顺子豪，哎，鲁商，来来来，你来的正好，赶紧帮我收拾一下啊！
3: 你这要搬家呀？啊，天凯，他答应我，帮我把这些书啊都运走。
1: 天凯，哦，你还不知道啊？
4: 天凯是军统的人，行了，这下好了，我这些宝贝啊，算有救了。哎呀，别光看着，
1: 春桃，春桃，嗯，我跟你说个事儿，怎么着？
4: 天凯和樱桃住在一块儿，啥时候的事儿？说是飞鱼岛让日本人偷袭以后，大少爷说樱桃是飞鱼岛的人，住在家里不妥。
0: 那他们住哪儿啊？
4: 大少爷没说，只说是住在城里，让你不要担心。嗯，怪不得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干脆就不回来。问他吧，他说在忙抗日的事儿。哎，
0: 原来是在骗我。兴安，
4: 他俩是不是？听大少爷的意思，好像是那么回事儿。
2: 简直是胡来！哎，
0: 老爷，这年轻人的事儿……
2: 云掌柜，你们在这儿等我。
0: 这段时间你跑哪儿去了？

0: 这俩是日本人放在门口的岗哨，怎么处置他们？他俩的命暂时得留着，一会儿出城的时候，万一碰到日本人，可以拿他俩当人质。好吧，不管他们了，来，书都在这儿。
1: 下一步呢？有什么打算？
2: 救仇未报，谈不上下一步。你还要去杀武天？武天早晚都要杀，但有一个人比武天更该死。
3: 杨先生，没有落下的吧？
1: 没有了，都撞上了。
3: 哎，先生，夜长梦多，那我们就先走了。
1: 哎，天开，你能不能让他们先走？

0: 黄念凯，你立了大功，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保安队的大队长了。
1: 多谢太君栽培。西楚学堂剩下的事情，也交给你去办。明白吗？
2: 振兴，锦月，你们出城吧。您不走，我还不能走。你们先走。你别冲英雄了，就不怕鬼子找你麻烦？
1: 春早的书被日本人给抢走了，我担心他骑行大会做什么傻事。再者说，城里下一步有啥事儿，还需要有人照应。行了，赶紧走。爹。
3: 照顾好自己。

0: 应该还有一批藏书在您这儿。
1: 没有，都让你们抢去了。
0: 杨先生，用词不妥啊，怎么是抢呢？是皇军暂时替你保管一下，不过杨先生不承认还有藏书也没有关系，毕竟是你珍爱之物，您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
2: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不信你们搜。
0: 杨先生，严重了，西路学堂是治学的地方，怎么能够随便搜查呢？
2: 哼，
0: 杨先生，今天我就给你打开天窗说亮话，您的藏书我们皇军司令部志在必得，命令我们要全部拿到。这样，我再给你十天的期限，十天以后我会派人来取，到时候如果还是交不出来，就别怪皇军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了。

0: 王队长，从今天开始，按哨变明哨，并加强人手，对任何出入这里的人，一定要搜身严查，绝对不能让任何一本藏书离开这里，明白吗？
1: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2: 10天的功夫，总能想出把书运走的办法。
3: 是啊，法子总比办子多，别担心，咱们再好好琢磨琢磨。

0: 你们要干什么？嗯？
1: 爹，皇军的命令，任何人出入藏书楼都必须要搜身。得罪了。
0: 你伺候起日本人来，倒真是尽心尽力啊。
1: 爹，总有一天您会明白我做

0: 我们跟鬼子的兵力相差太大，强攻肯定是不行，得想个办法用巧劲儿把书夺回来。
1: 天晴，你爹他们一定也都在想办法呢，可以跟他们先取得联系，然后看看他们有什么好办法。
0: 老丁，你的身份还没有暴露，劳烦你进趟城跟我爹他们见个面，听听他们的意见。
2: 好，我这就进城，我去看看。

0: 臭小子，戏演得不错啊，我说啥都没想到你是共产党。你爹以为你当了汉奸，因为这事儿没少难受。
1: 云逸，我这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差事，一点也不好，命就没了。
0: 也是。还恨你爹吗？
1: 云逸，当年我爹为了收养我，不顾自己的性命，黄家一家人待我比亲生的还亲。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不懂得报恩的人。
0: 咋，还愿意姓黄？
1: 我娘当年离开济宁的时候说过，我这一辈子都姓黄，改不了，我得听我娘的。
0: 好。

0: 是个懂事理的孩子，不过这话德贵得亲自跟你爹说一声。自打你离开景宁城之后，他做梦都盼着有这么一天。走，带上你的兄弟跟我去趟飞鱼岛。
1: 哎，去飞鱼岛干啥？
0: 上回夺了你们的军火，云姨这次得还上。
1: 云姨，咱们是一家人，不用说还，咱们是一起用那些军火打鬼子。
0: 这话中听，比你爹强。
2: 领导，你看我给你买啥好吃的了？谁？
3: 害怕了？
2: 领导，你听我解释。
3: 都告诉你黄天丹，眼前你只有一条路，马上跟我走，去给我姐他们认个错，去给飞鱼岛那些兄弟们磕个头、上柱香，听凭我姐他们处置。要不然，我拿你的命祭三头鹰和那些兄弟们，

0: 你跟我走，咱俩找个没人的地方，自由自在，过咱们自己的日子。
1: 我也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林刚。你看看眼下这个局势，整个中国都会成日本人的了，我们能去哪儿？我们能去哪儿啊？我好不容易在日本这儿有点功劳，我好好干。
0: 咱们将来有想不完的荣华富贵啊！
1: 我明白了，你想的是荣华富贵。我跟孩子不愿意跟着你做汉奸。丽娜，
0: 别碰我！
1: 好，我听你的。不过，现在鬼子的眼睛都在我身上，就是想走也走不了。再说，如今我罪孽深重。 和你姐，肯定不能饶了我。眼下我要想赎尽罪过，我只能留在鬼子这边，趁机刺探情报。要是能给我弟他们帮了大忙，也算是赎罪了。我对天发誓，只要我说的有一句假话。 将来我就死在你的手里，你在家安心保胎，我一定尽快寻找机会离宫。

0: 那些书，你说的都是真的。你回去以后跟一片云和天行说，还在崔文阁的书，我们正在想办法运出去，让他们不用担心。只是被日本人夺走的那批书，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1: 崔文阁最精华的藏书，如今呢还在楼里。我想我爹、杨先生送书，正在想办法把书运出来。这件事我们随时配合就可以。眼下当务之急是尽快在鬼子把书运走之前，我们把那批在宪兵队仓库里的书夺回来。
2: 黄队长，我有几个当年跑船的兄弟，平时负责去宪兵队给鬼子送粮。我们能不能借送粮的机会混进去？
1: 你那几个兄弟可靠吗？过命的交情，没二话。我去过宪兵队，那里的鬼子戒备森严，风险太大了。
3: 宋秋明，他不是在给小鬼子当翻译吗？咱们能不能找他帮帮忙？
1: 恐怕不行，大少爷他胆小，要是把实情告诉他，他肯定害怕。万一让鬼子察觉了，那就更麻烦了。咱别指望他。
2: 这样，老丁，你和几个兄弟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办法混进宪兵队。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2: 玛雅人和中国人有共同的旧时期的祖先。
3: 美洲豹是作为一个土地爷保护玉米生长。
4: 我们在考古中发现的香蕉球都好几公斤。
5: 玛雅人呢，他也是有一种类似于祭祀仪式的这种球赛。
1: 玛雅考古学家大展策展人陪您聊玛雅，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首博美洲大展倒计时，玉米神树，玛雅宇宙的秘密。
6: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7: 有趣排队，请勿插队。分区扎营，草色如新。垃圾带走，青山无痕。
8: 一路有礼，满城有情。北京，等您来。

0: 被鬼子抢走的那批书，实在是可惜。别唉声叹气的，被鬼子夺走的那些书，我已经和天行他们想出法子了。哦，
1: 什么法子？
0: 丁老大有两个过命的兄弟，负责给鬼子送粮食。他们已经答应帮天行带人混进宪兵队，到时候看准时机把书夺走。
1: 宪兵队里鬼子众多，戒备森严。就凭天行那点人，
0: 我不是说了有内应吗？再者说，不动武，鬼子能乖乖给你把书送回来？

0: 待機してください。
1: 。
2: 太君，粮食已经卸完了。

0: 梅奇打你啊，不冤！
1: 飞鱼岛上那么多人，说没就没了，那都是和梅奇他爹一样抗日的英雄好汉。你一定要记着，爹就是死在鬼子手里，这仇深着呢。你要是真的死心塌地的给鬼子干事儿，我一定饶不了你。行了，改什么改？
2: 再改也改不成个英雄，这就是证据。等孩子长大了，就拿这个教育他。
3: 他可能认出咱们来了，咋办？
2: 他胆子虽然小，可还不至于出卖咱们。抓紧行动！
4: 太傻，我有一点。
3: 哦。

0: ジメ君、袋の中は何だ？
1: あ、これは息子が作ったおもちゃです。
0: 見でもいいかな。ジメ君は

思念。

0: 待会儿东西手来，先把武田干掉。是黄队长吧？你猜的没错，是我。如果不放下武器，我马上消灭你们。
1: 那咱俩试试。
2: 准备。
1: 好，大哥子，
2: 给我死掉！
1: 救命为难，你死了呢！
2: 给我死掉！
1: 銃を捨てろ。君を何をするんだ。早く逃がせ。もしお前が撃ったら、父も母も妻も子供全員死ぬことになろう。
2: 武田、早く銃を捨てさせろ。さもないとお前を殺す。
1: 武器を置け。早く置け。
3: 王爷，刚才我来的时候，听到宪兵队那儿好像有枪声。
4: 坏了，子荣、陆战，咱们还是按照之前商量的，你们俩赶紧走。这又是运输又是抢输的，我估计啊，这回日本人真是惹急了。万一他们撕破脸，你们俩谁都走不了，赶紧走。

0: 你的意思是你不走，我不能走啊！我走了，书怎么办呀？而且西鲁学堂就这么大点的地方，他们要真是搜起来，没两天就能搜着。
1: 春草，就算你不走，那书也运不出去呀。
0: 我知道啊，那大不了我就一把火烧了吧。
1: 你要不走，我和鲁生留下来陪你。
0: 对，哎呀，你们陪我干什么呀？我杨春草现在孤身一人，了无牵挂的，日本人真是把我抓了，能把我怎么样？但是你们不一样啊，子荣，我问你，如果他们把你当做人质，啊，一片云跟天行怎么办？还有你，陆生，如果你有三长两短，美琪、云芳还有魏宁，他们怎么办？所以说你们赶紧走吧，啊，赶紧。 哎呀，我求你们了，
1: 春草，春草，你起来，
0: 我不起，
1: 起来，
0: 听你的。

0: ければ武田の頭を打つぞ。
1: 通せ、全部どけろ。
2: 天翔、你们快走，宋秋明，你是好样的，你为宋家争脸了。

驾车通过路口，请握好方向盘，盯紧路面情况，保持好行驶方向，别因为一时分心让车身偏离轨迹，撞上信号灯，蹭上路沿，惊了路人也误了自己。这里是早上7点多太平庄中一街与丽水桥北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走得较为顺畅，然而一起麻烦很快就出现在变道上的那座交通信号灯处。您注意看，一辆向右转弯的厢式货车。那座交通信号灯竟然被厢式货车兜得调转了方向。事故发生之前，这辆厢式货车正在路口里面缓慢右转弯，可是司机没能调整好手中的方向盘，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把那座交通信号灯兜得180度掉头。在听到撞击声后，两位站在变道上的女士被吓得快步闪到一边。仔细看看，原本对着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变成了指向路口北边的变道，令人看着哭笑不得。而在慌乱间，那辆厢式货车的右侧车轮也跟路边的台阶出现了碰撞。见此情况，一位交通协管员大声要求对方停车，直到这时，那位厢式货车司机才醒过味来，把车身顺直后停靠在路边上。从画面中看，这座信号灯的外壳部分受损，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后使用工具才把这座交通信号灯的方向重新正了过来。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司机朋友，驾车行驶在路面上时，大家都要盯紧路面情况，保持好车辆的行驶方向，不要因为分散注意力而失去对车身的有效控制。路口转弯请减速，观察直行方向，确保安全之后再通过。直行的车辆呢，也要多一分谨慎，别因为躲闪不及而引发事故。这里是早上6点多昌平区白马路与李木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沿着白马路方向行驶的车辆正在绿灯的指引下通过眼前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红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驾驶那辆红色小客的司机由西向北左转弯，奔向路口另一侧的李木路，而一辆白色小客由东向西快速进入路口，因为躲闪不及，他撞到了那辆红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失去控制的红色小客不仅调转了车身，还冲下了路坡，扎进了一旁的边沟处。严重的撞击让那两辆事故车损失不小。发生事故后，白色小客车里面的人走下车来，而驾驶那辆红色小客的司机却一直都没有下车。急救人员赶到后，把受伤的红色小客司机从车里面抬出来，送往附近的医院。随后一辆拖车把那辆红色小客从边沟处重新拽回到路面上。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司机朋友，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转弯时，请注意减速，观察直行方向的情况，确保安全之后再进行转弯。另外，也请驾车直行通过路口的司机朋友多加谨慎，避免事故发生。夜间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与周围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专心驾驶，千万别因为躲闪不及而引发相撞事故。这里是晚上11点多小营桥上的京藏高速公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厢式货车竟然侧翻在车道之中，这辆车的前部严重受损，而距其不远处的最里侧车道中停着一辆深色小客，道路中间的护栏被顶弯了好几米。看情形，几分钟以前这辆厢式货车在行驶过程中因为躲闪不及与那辆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厢式货车失控的车身随即向前侧翻出去。民警赶到现场后，那辆深色小客挪移到安全地带，而后民警调来一辆起重车，把那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正过车身。仔细看看，厢式货车的前保险杠位置被彻底撞坏。司机朋友在行驶当中请控制好车辆的行驶速度，注意与周围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做到专心驾驶，预防交通事故发生。中午12点多，在东城区的美术馆路口附近，一辆白色小客停住了脚步，在他左侧路面上坐着一位男士，显然这里刚刚发生了一起机动车撞倒行人的事故。司机朋友通过路口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今天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东城区的基层党建品牌。首先让我们走进交道口街道，了解交道口街道的党建品牌正阳先锋鸿运南锣。
1: 党建铸魂首出新，鸿运南锣谱新篇。在正阳先锋党建品牌的引领下，交道口街道持续深耕正阳先锋鸿运南锣党建品牌，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服务民生，赋能商圈。东城融媒策划推出特别节目《基层党建品牌巡礼》，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交道口街道。
2: 接组集办是交道口街道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关键抓手，街道以群众诉求为第一信号，扎实推行见人见事见面用心用情用力工作方法，推动接组集办从办建到办事转变，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治理升级，健全考核激励与实战练兵机制，将接组集办岗位作为年轻干部成长练兵场。2025年街道接组集办成绩逆势攀升，
3: 年度排名跃居全区第6，
2: 较上年前进11位，连续多月近乎满分，获评全区优秀街道，用实实在在的成效赢得群众认可。
4: 交道口办事处汾阳社区呢，一直在努力地做这项主导工作，为我们商户经商呢，营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氛围与环境。
2: 党建有温度，服务有力度，街道以党群服务中心为载体，创新构建组织聚合、治理和合、文化融合、服务契合的四合模式，打造凝聚党员、服务群众、整合资源的红色枢纽。
5: 我们以四合模式深耕阵地服务，整合资源，联动各方，把党群中心打造成居民想来、爱来、常来的红色家园，让基层党建更接地气，更具人心。
2: 构建一核多元组织体系，建立资源、需求、项目3张清单精准对接，搭建南锣议事厅协商平台，培育先锋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理论宣讲、文化体验、安全实训等活动，让党群阵地真正建起来、用起来、用得好。党建赋能商圈，活力点亮南锣。街道依托南锣商会，深化党建引领商户共治、产业共兴，用好南锣会客厅平台，引导商户党员亮身份、做表率，参与街区秩序维护、文明引导、文旅服务，让南锣鼓巷金色名片持续焕发光彩。党建兴则商圈兴，街道以党建引领南锣商会建设，打造党建引领商户联动、共治共享的商圈治理新模式。
6: 我们姚记炒肝也是多年的南锣鼓巷商会的这个会员，我们呢也是就是在党建的引领下，我们做了一些非常多的一些公益的这些活动，比如说对这个快递小哥到我们这儿来了以后，我们都会给一些优惠，
7: 拿这个券来这个吃饭有优惠，而且很贴心的，然后我们累了可以休一会儿，有免费的水豆浆给我们提供喝。
2: 一组组数据见证交道口街道党建引领的坚实足迹，接组集办提质进位，群众满意度持续攀升，党群中心四合模式落地见效，服务覆盖居民、商户、游客、新就业群体等多元对象，南锣商圈党建赋能，财源建设、文化传承协同推进，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文物腾退签约率超80%， PM2.5 累计浓度降幅全区第1，城市更新与风貌保护同步发力。
8: 交道口街道将立足金玉之交、和合有道治理理念，以金的标准守牢信仰，以玉的温情服务群众，以和合之道凝聚治理合力，持续擦亮正阳先锋鸿运南锣党建品牌，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东城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交道口力量。
0: 接下来，让我们来到北新桥街道，了解北新桥街道的党建品牌正阳先锋新桥之家。
9: 聚智聚力，共建共享。近年来，北新桥街道精心打造正阳先锋、新桥之家特色党建品牌，聚干部之力，暖居民之心，助地区发展，绘就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暖心画卷。东城融媒策划推出特别节目《基层党建品牌巡礼》，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北新桥街道，看他们如何架起一座通往民心的连心桥。
2: 北新桥街道晴满九道湾阵地是一方有温度的共治空间，即正阳先锋活动阵地、社会治理服务工坊、市民诉求解决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于一体，是街道以党建引领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重要载体。街道把普法宣传、矛盾调解、心理疏导整合在一起，组建专业服务队伍，用柔性方式化解邻里矛盾，解决百姓难题，把温暖送到老百姓心坎里，同时常态化开展理论宣讲、志愿服务、便民惠民等活动。坐落在雍和宫大街165号的重雍客厅，由北新桥街道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手共建，既是老城保护更新的实体基地，也是设计创意的沙龙空间，更是居民身边的社区会客厅。
1: 这面墙记录了很多老院落重生的故事，重雍客厅就像一个连接器，把专业方案和居民心愿无缝衔接。看着一个个设计落地，老城风貌回来了，街坊们的笑脸也回来了。再加上街巷整治的持续发力，路通了，巷静了，环境美了，这就是我们坚持的意义。
2: 海云仓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作为北新桥街道党建引领的生动实践，创新了一站八房的服务模式。一站式覆盖衣食住行康养乐等全方位便民服务，把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真正画在了老人身边。理发、修脚、理疗、住浴、住衣、住行，老人们需要什么，驿站就提供什么。备受老年朋友喜爱的乐享新桥活动，不仅管好老人的胃，更滋养老人的心。舞蹈、朗诵、手工、相声、走秀轮番登场，手机短视频拍摄、戏剧队伍培育、老年课堂堂堂精彩。
10: 我今年81岁了，在这儿吃饭呢挺适合我们的口味的，价钱也不贵，而且我5分钟就到，所以这么多年了一直在他们这儿，确实挺好的。
2: 一组组数据见证新桥之家党建引领的坚实脚步。2025年圆满完成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大会保障任务，召开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会议，近30家驻区单位共商共治，开展各类党建活动550多场，覆盖党员群众超4.3万人次，办结接诉急办诉求6275件，获评优秀档次。乐享新桥活动覆盖社会化退休人员1000余人，清街镜像常态化推进，牌匾整治规范有序。今晚8点半夜茶守护街巷安宁，走访企业1922家，解决诉求300多项，以党建赋能持续优化辖区营商环境。
11: 北新桥街道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扛起首都核心区属地责任担当，以正阳先锋、新桥之家特色党建品牌为牵引，将党建引领深度融入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经济发展全过程，用党建聚合力，用服务暖民心，用共治促提升，奋力谱写新时代北新桥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一根小小的银针为什么会让原本效果不佳的化疗药物重新发挥作用？它究竟做对了什么？针灸与肿瘤治疗的协同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科学原理？本期科技新视点对话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北京高创计划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万宇翔，看他如何用一根银针为肿瘤治疗探索新的思路。

0: 是一个中医，现在通过针灸的方式来对肿瘤进行治疗，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原理又是什么，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1: 我们的这个干预的手段实际上是一种中医针刺的局部治疗，局部治疗就是一种微刺的办法。
0: 什么叫微刺啊？
1: 微刺顾名思义，这个微它实际上是一个空间概念，就我把它包围起来，把它围剿，那浅表的我们皮下能够触及到的，那我们就是围着在肿瘤的边缘，但是不触及瘤体啊，然后进行多针的一个围刺，我们的深部的肿瘤，那我们会配合影像科，配合超声影像这些的老师，然后让他们给我们做个体表的定位，定位代表在这个位置有，那他画一个圈标记出来，标记出来之后呢，我们也是在体表，但像这种深部的，我们的针是肯定触及不到瘤体，就触及不到实体的，所以这一块也是大家可能也都会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扎针，万一我扎把瘤子扎破了，
0: 对，
1: 或者说把瘤子扎着了，会不会促进它转移啊？那么在这一块，我们从临床以及我们相关的一些实验研究数据表明，是没有就是促进它转移这样的一样的就是安全性的一个风险的。
0: 效果好不好？有没有真的让它变小？
1: 同样的化疗方案啊，它过去它打不动，它效果不是很好了，可能说已经耐药了，或者说机体已经耐受了，但是我们当扎上针之后，然后再配合同样的化疗方案，瘤子再下去再缩，所以中医和西医在此刻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协同作用，对，它并不是像我们说并不是中西医和西医在拉强配，而是真正结合了，产生了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0: 那我就要问一个为什么同样的方案过去我只用化疗药，这个肿瘤没有变小，而你现在在肿瘤的旁边扎了一圈针，肿瘤就变小了。
1: 对，
0: 你们研究过机理吗？
1: 就是给小鼠，我们人很难做这些相关，把这个组织取出来这些再去做观察，然后我们给做动物实验，给小鼠种上肿瘤，皮下种上肿瘤，也给它围上，给它打化疗，化疗药物能够很明显的就是相跟对照相比啊，没扎针的比，它这个瘤子局部的化疗药物浓度是显著增加的哦，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概念，说针灸或针刺能够为化疗药物导航，但这个导航背后的理是什么呢？肿瘤里边它是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血管系统，而且这个血管系统像一个这种街道，那但是呢，它这个街道很多，但是它的这些道路呢很差，状态很差，有坍塌的道路啊，有拥堵的道路，有这个狭窄被挤扁了的道路都有，所以虽然看似它的这个有这个很密集的这种网络运输网络，但是它的物流的效率是很低的，所以药物很难进去，或者包括说很多像现在这些免疫细胞也很难浸润到里边，然后实现这个对肿瘤的杀伤，因为针刺大家都知道，能够活血通络呀，
0: 对吧？
1: 这是一个大家老百姓都能体会到的一个很常识的概念。
0: 你把药物通向肿瘤的路给打通了，
1: 对，我们就想说它是不是在修路啊？那我们就从切片，从各个维度，从血管的成像，我们就发现，微刺的确在一个时间窗的范围内，能够恢复肿瘤血管的结构以及功能的一个稳态，那么就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得把握好这个时间，然后给化疗，它就能进去，进去之后，然后配合化疗能够形成一个协同的抗癌的一个增效作用。
0: 但是你的这个研究方法，其实在我看来还不常见，因为在很多人对于中医的印象当中，我能找到因果，就挺不容易的了，因为用了一味药一个方法，肿瘤变小了或者疾病有效了，

0: 就挺好了，但是你并没有停下来，你要再看在微观的层面发生了什么。哎，微观我看到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作用机理，又是什么，你还要继续往下走，这是为什么？
1: 中医人啊，有一些责任感，就是怎么样把中医的故事能够用科学的语言去讲清楚说明白。因为过去我想想我自身的一些经历啊，我就感觉我过去读大学的时候啊，就非常抵触这些东西。我觉得你都来学中医了，你还整这些现代科学干啥呀，对吧？就觉得说这些意义跟我想要的不太契合。所以觉得天天读古籍啊，然后把这些中医经典的这些传统东西学好就很好了。
0: 在你过去的潜意识当中，中医和现代医学它是两条不通的路。
1: 是的，
0: 两个世界。
1: 对，当时就会觉得，哎，这两者就是中医厉害啊。我那会儿，哎，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很，但是你随着慢慢开始进入硕博阶段。所以说人就是一个人的成长啊，离不开名师，就是明白的明，离不开名师他的对你的指导。当时最早跟我硕导聊的时候，我说我不想搞这个，我想做文献，我说我想做这些中医经典的东西。然后导师就说你得把中医的理儿说明白。而他说你怎么样才能就是真正的好的中医研究是什么，真正的好中医研究只有中医好的人才能做好中医的研究。
0: 这是金句。
1: 对，每次汇报导师都会问你一个问题，你反映了什么中医的理儿？我说，哎，这反映了什么中医的理儿？就发现时时刻刻你都就像不能忘本一样啊，你自个儿是。后来呢又到了博士阶段，那博士阶段的导师呢又对我们又有新的一个启发，就说什么呢，就说你别看临床，就是如果说你有科研的思维，你临床才不会差。因为如果说我们始终还是像过去一样，就是或者始终秉承了一个经验医学，或者我学个一招半式，你没有一个思维逻辑，或者你没有一个批判精神，或者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思维突破，那这个你很难成长起来，乃至于说你很难形成自己的一方天地。说所以科研思维也很重要啊，它跟中医思维也不矛盾。
0: 对，
1: 那紧接着我们在这些实验的过程中也发现，哦，就中医的干预然后能有好的效应，然后能有好的科学发现，同时科学好的科学发现它还能反过来去解释，或者我们说解码中医的老祖宗的这些理论内涵。就是这种，然后在这个状态下你的这种使命感啊，你的这种这个荣誉感啊，就是油然而生，就是说，哎，那既然要把中医故事讲明白，那不是我们中医人干，谁来讲？所以是这种状态下慢慢哎，开始做这些东西，然后越做还越有劲儿，同时还能反哺你的中医的思维，反哺你的临床的思维。所以它就能够形成一个正向的这种转起来。
0: 你当年刚入中医门的时候，其实在你看来中医非常的经典传统，你觉得它和现代医学之间是两个世界。但是随着你对于中医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并且在临床当中发现和解决了问题以后，你现在看到其实本质两者是相通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的你如果有机会啊，跟当年刚入门的你说点啥的话，你会说点啥？
1: 所以我就想起过去有一次我看到，就是耶鲁大学有一个华人教授啊，他有一个点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就是西方啊，西方就 Western， 然后东方医学啊 Eastern， 他说他们俩加起来实际上是 We， 是我们的医学，是人的健康医学。
0: 对，
1: 我觉得这太棒了。
0: 我觉得如果你的这个方法可以推而广之到更多中医的领域，其实也会让我们对于中医，对于中药，甚至对于人类历史上各种传统的经验医学都能够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1: 是的，
0: 因为不仅仅说中国有中医，你往西方走，埃及甚至阿拉伯世界，
1: 对，
0: 人家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也解决了很多问题。只不过是因为后来呢现代医学的发展很快，我们快速见到了现代医学的崛起， 太夺目太闪耀了，但并不意味着曾经那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就黯淡无光，
1: 是的。

0: 哎，他在哪儿啊？
1: 不是往右拐吗？
0: 我导航有问题吗？
1: 您好，
0: 你知道有条养老的街在哪儿吗？
2: 有一条街，我叫百仁瑞，德国人，来中国快15年了。我有一个幸福的中国家庭。几年前，我的岳父因为脑溢血瘫痪在床，那段时间我才真正开始想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有没有一个地方也能让我有人管、有人陪？
3: 西北角就是了。
2: 就是这里，这条510米的五老新街，我倒要看看老去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
4: 什么事？
0: 我叫百仁瑞。
4: 哦，你好。
0: 然后我来到这儿是想体验一下中国老年人的生活。
4: 好的，好的。我们现在正在排练，是一个朗诵团队。
5: 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
6: 他们都是退休的吧？
7: 都是退休的。退休了以后才有这个
6: 时间
7: 的时间啊、来做这个。
6: 河南梆子，
8: 对，
6: 您教教我。
8: 你看，1、3、5，有声音。
6: 我们快板是这么打：太太的太的太太太太的太的。
5: 他们两个也能发得高强，
9: 发得的，
5: 发不得，
9: 发得的。
7: 太棒了，
4: 好，就不耽误老师们排练。
0: 好的，好的。
4: 现在也快到午餐时间了，咱们去吃个午餐好吗？
0: 好。
4: 这个店其实原来也挺火的，2月份习主席来了以后，
0: 是的，
4: 这块就更火了。今天来这儿打个卡。
0: 好。还挺全的。
10: 咱们目前呢是每天是16个菜品，您看一下这面的，青龙鲈鱼4喜丸子。当天2月10号总书记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售卖这个菜品。总书记看着屏幕说，这个4喜丸子青龙鲈鱼比较好啊，说这两个菜我也比较喜欢吃啊，老百姓也比较喜欢吃。阿姨结账可以享受8折，咱们年轻人呢就是没有折扣
0: 啊，
10: 就正常支付就可以了。
0: 理解理解。我刚看了您这边的菜色，都是比较便宜的，
10: 对，就是价格呢从4元到20元不等。
0: 这个店能挣钱吗？
10: 通过加一些社会餐，然后呢把这个社会餐的这个收入呢
11: 加入到那个养老餐里面，这样能达到一个收支平衡。也就是说，总书记问我们那个问题，是我们父母食堂呢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的？
0: 对，
11: 我的回答是我们是可持续的。
0: 你们也会有上门配送吗？
11: 是的，行动方便的老人可以在店里吃，
10: 还有一部分是高龄的或者是腿脚不便老人，我们会跟养老服务驿站合作，把这个饭菜呢送到老人家里面去，解决了他们吃饭的问题。
0: 那您还挺辛苦的。
10: 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我自己也有父母，虽然是父母不在身边，我看着这些老人也把他们当成父母一样去对待，因为有一天未来可能我也会老，也会有很多人去服务我们。
0: 这有一个俗话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10: 所以我们本着这个用心用情的角度去说，把这个老人的饭菜解决好，有一个快乐的晚年。
2: 在德国独居老人很多，但像这样开在家门口、政府支持、微利运营的食堂，我见得不多。关键是这里不只是吃饭，更是见面、聊天、交朋友的地方，是让老人每天有个理由出门，有空间社交。

0: 干什么呀？
1: 别演了，商量好的吧。小宝，演投资方呢？
2: 别说话了，
3: 那个王总，实在不好意思，前两次吧，就一直没签这个合同，这个父老乡亲就在问我，给我施加了很大压力。我就想出这么个办法，我说小宝呢在城里搞旅游，我就让他装个老板，就想给你们造成点压力，哎，让你们产生个竞争，没准你就把钱投了。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你们俩有这层关系，我要知道你俩当时是初恋吧，我也不能想出这事。
1: 初恋？
3: 对不？
4: 对呀、啊。
1: 谁跟谁是初恋？
4: 咱俩初恋呢？
1: 咱俩？
4: 对呀、
1: 啊。啊？
4: 啊啥呀？哎呦，好无辜哟。
1: 小宝，
4: 好漂亮呢。
1: 咱俩说清楚啊，
4: 说清楚啊，
1: 谁跟你练过呀？
4: 你跟我练过呀，我又不喝点酒，我都不太说的。
1: 你说吧，
4: 你不怕吧？
1: 我不怕。
4: 好呀，当年你给了我两个确定的眼神，让我知道你爱上我，所以我给你写了一封情书。你放了我鸽子，你可以不记得我，你不记得那棵树吗？
1: 那树我记得，
4: 我跟你约定就在那棵树下等你，我们一起飞走。是。
1: 我咋都不知道呢？
4: 没看我给你写那封信吗？
5: 我看了。你放我鸽子？
4: 我放你鸽子？
5: 啊！你贱嗖嗖的把那个情书给了我，你让我去那个树等你。我下午4点的时候就站在那棵树下，一直等到天黑。那个大冬天给我冻的，我这个鼻涕都已经冻成了冰嘎了。你也没来呀？
4: 你去干啥呀？
5: 那不是你写的让我去的吗？
4: 我把信给你是让你把信交给你姐。
5: 那你那会儿没事给我买瓜子，还给我买糖买零食的。
4: 我给你买零嘴买零食为了接近你，靠近你姐。
5: 你行，这么多年都没人能追上我，我给了你机会你不珍惜，你不中用，你就是渣门黑沙。
4: 这啥呀？啥定义？给我一个什么定义呀？
3: 啊，行了行了，你
4: 啊，我变成黑渣了。
3: 行了行了，
4: 干嘛呀？
3: 你还没听？
4: 他伤了我，是我的误会；我伤了你，也是误会呀。
3: 那说
4: 到现在我还单着呢，
5: 谁不单着呢？哎呀，
4: 行吧行吧。走吧，摇把
3: 呢？哎，小宝，回来回来，你先等一会儿啊。既然这个事儿呢是个误会，那这误会解开了，都过去的事了，咱就别提他了呗。我这个事儿还没办呢。那个丽坤呐，你看这个，在我们村投资这个事儿，你到底是咋想的？哎呀，
1: 跟你说实话吧，我今天就是来签合同的，这合约都准备好了。这，你看是不是？
3: 都带来了。
1: 你说老杨，
3: 哎呀，这可太好了。
1: 你这整这一出干啥？你
3: 是你说你这这
6: 不好意思啊。哎呀哈，丢人。哎呀哈，丢人呐、啊、不好意思，我真得走了。
7: 咱这车电动的啊，倒档挂上。
6: 不是，哎，那个谁啊，老宋啊，你自己走吧。啊，那个我跟那个王总团队了，人家专业啊，你慢点骑，因为你没有挡风玻璃了啊。
3: 哎哎哎，小宝，回来，你往哪走啊？你听我的啊，别在室外漂泊了。
1: 小宝啊，愿不愿意留下来跟我们一块干？
4: 哎呀，你都不用留，我肯定不能走，逗你玩呢。
7: 咱们生意上可以合作。
3: 是，
4: 面对我，那你接下来的人生敢不敢往我这迈一步？
1: 我只敢呀，往后少一步。
7: 那你就别动了。那个，
5: 嘿，你看我呀，小样的，我让你连我耳都看不着。
3: 既然大家都回来了，我们呢就好好的大干一番，是不是？欢迎你们这个能人回乡啊！咱们大伙共建我们美丽的乡村。
8: 表姐啊，我说你失恋可以，但你能别大早上拉着我陪你爬山吗？真陪不动了。哎
9: 呀，你信我，我今天只要解开了我们当时锁住的那把同心锁，我肯定就放下了。
8: 你最好是，你要是不是的话，我就得倒下了。
9: 别呀，哎，你看 我记

0: 的那个同心锁应该就在这一片当中的一个吧。
1: 二位好，欢迎光临云端咖啡，本店经营各种甜品饮品，并承接许愿表白复印业务。
2: 你们这管这么多，那管开锁吗？我表姐分手了，想找到跟她前任锁的同心锁。
1: 不是，你锁的时候那钥匙啪都扔绝情谷里面，那开不了开不了。
0: 你给我站住。哎，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开锁，我就上网去发帖，我要告诉所有人，来这锁同心锁的情侣必分手。
1: 你们游客别在这起哄我。
0: 那谁让你们这爱情买卖不管售后的、该
3: 就是
1: 不是
0: 开锁开锁开锁开锁。
1: 行行行行行，这事有点难办。老板呢？出来评个事来。老板
4: 来了。
1: 老板老板，
4: 小看天色目看云，云蒙山顶更思君，长长思君马奇朵，
5: 思君马奇朵。
4: 请坐收款。
1: 哎，别收这三头五毛小钱了，又来对开锁的，你帮着劝劝呗。
4: 劝什么呀？啊，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挣钱就完了，那感情的事儿你能劝明白吗？
2: 我姐都那样了，你们就管了去了。
4: 这还有个人呢。那个，我俩说两句悄悄话啊。来，这事儿你别掺和啊，世事纷扰多恩怨，人家分手你别劝。
5: 哎，你别走、
1: 啊，别，不生气啊，不生气，来来，坐坐坐坐坐，咱们坐坐坐。哎呀，那这
0: 他走了，以后他的世界就没有我了。
1: 哎呦我天哪！行行，我帮你想想办法。来来，你上这边，上这边来，你看看啊，这一条，还有下面这一片。都是锁，你回忆回忆，你那锁锁哪儿去了？
0: 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天气啊特别好，微风吹拂着我的头发，轻抚过他衬衫的第二个扣子。他轻轻地拉着我的手，把象征爱情的同心锁就锁在了。
1: 锁在哪儿？我天！
0: 哇，一朵特别像他的云旁边。
1: 哇哦，你们听见了吗？一朵云。哎呀，此刻我的母语是无语，我认了，你发帖吧，我开不了啊，我这事我开不了。哎，
2: 你别走，你
0: 开不了。
2: 我姐，
0: 他说开不了。
1: 哎呀，
0: 哎。开不了是好事，这锁开不了说明我们的缘分散不了，那我不开锁了，我们就能重归于好。不开锁了，
5: 开了，必须得开。
0: 开了，
5: 得开，
1: 开，必须开。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啊，喊出自己的分手宣言，对着天，对着地，对着森林，对着咱们的绝情谷喊出来啊，跟我一起。
6: 哎，我要把你忘掉忘掉忘掉忘掉。
0: 哎，我要把你忘掉、忘掉你让我喝的热水，忘掉你给我熬的白粥，忘掉你说要攒钱结婚，不让我半夜打车回家。
1: 你们听听来不来气？
3: 来气！
1: 姐，你打车下山行不行？这钱我出，太气人了！都不让你打车，你跟他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这。
2: 姐，其实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5: 我怕你骂我。我哪会骂你呀、我只会怪这医保不治恋爱脑。
1: 医保都不敢保，我跟你说，恋爱脑在他身上都是不治之症都。
0: 我爱你啊！
6: 我娶你啊！
3: 去领证吧。
6: 走啊。
3: 妈呀，他们太幸福了。
2: 完了完了，又崩溃了又崩溃了，下一个
1: 下一个下一个。有没有什么这个恋爱中的信物带过来？有没有？
3: 有
1: 有哈，一会儿掏出来就往这个绝情谷一撇，就什么都忘掉啊。
2: 姐，你赶快把东西拿出来，咱们扔了吧。
1: 扔扔扔扔扔。
0: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饭，他留下来的筷子，
2: 一次性筷子，你吃点好的吧，姐。
0: 他说了，
7: 留点好。
0: 嗯，他说了，第一次遇见我，手里就多了一双筷子，因为我是他的菜。
4: 姐呀，这是光绪年间的土味情话呀。
0: 真不懂，看他送给我的
8: 假的，
0: 这么明显吗？
1: 一眼假。
0: 虽然他是塑料钻戒，但是他说了，以后我就拿着这颗跟他去换货真价实的十克拉的钻戒。
1: 什么钻戒？哪来钻戒？我跟你说，掉我地点就都是我的东西啊。
4: 塑料的呀。是你的。
0: 别不信，他说了，等他有了钱，就给我3000万，让我随便花。真的，
4: 3000万，我现在就能给你3000万。嗯，千万要开心，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幸福。
1: 我再随个1000万啊！千万不要相信油腻土味情话。
0: 就你们清醒，就你们什么都明白。其实从来都不是他有多聪明，也不是我多笨，我就是心甘情愿罢了。嗯，收吗？
2: 扔吧。那还找吗？
0: 你说找对象，那肯定。
2: 我说找锁。
0: 这上哪找？不找了，咱们不找了，好吗？
1: 好，这就对了。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事儿咱就怎么地？哎，再见啊！
2: 哎，对了，你家大锁吗？
1: 啊，
2: 谢了，你人挺好的。
1: 别瞎熊，我不配。哎，那个，你下次再来，我送你把锁啊。哼哼，
4: 送什么送啊？你也恋爱脑啊？啊，这钱谁结呀？你给我结呀？
1: 老板，你怎么这么抠呢？这多好的事儿啊！
4: 我抠，我是个人吗？我抠吗？
1: 你要实在不行，我送你3000万。你千万你别贪财，你千万别抠，你千万你。

0: 他后半生幸福，也得把杨月留下来呀，
1: 必须留下。
2: 你说你们俩整这一出干啥？我本以为啊，今天退休了，跟你们老哥俩好好喝点酒，看这种情况。

就怕自己有点啥事儿，怕你操心，怕你惦记。爸老了，剩下的时间也少了，好吃的吃不动了，好喝。

0: 想干什么吗？
1: 作诗。啊，老杨你呀，退休恋爱两不误，我高风亮节不吃你醋。
2: 行，
1: 对象我还得接着住。哎呀，
0: 哎，老高，老高。
3: 大哥，烫个头吗？
4: 先生，我们最近打折呢。
3: 打折也不烫，
5: 就是烫一个。您这脑袋特别适合烫头。
3: 那个，不好意思啊，大哥，我拿大力胶给您粘上。
5: 我说我来你们这儿就想修个边儿，你说你弄的。
4: 先生慢走，欢迎下次再来哈、啊。
6: 哎呀，哎呀，哎呦，哥。
4: 哎。哎。
3: 啊，您这是又上哪儿摆摊儿去了？
6: 河边。
3: 那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6: 废话，天冷。
3: 我跟您说多少回了啊，天太冷您就别出去干活了，我挣钱孝顺您多好啊。
6: 这座我借几个月，过了冬还你。
3: 不是，您剃个头一共才5块钱，您在我这儿能挣什么钱啊？您这不瞎捣乱吗？
6: 嘿，你小子，我说今儿咱爷俩打个赌，你敢不敢？
3: 那这样吧，2个小时之内啊，您就拿这些家伙事儿，只要能挣够了10块钱，这座我就让给您。
6: 就这么定了。
3: 不是，那您要挣不着10块钱呢？
6: 我立马走人。
3: 走人归走人啊，您以后也不许去那桥下路边再折腾您这些老手艺了啊。
4: 托尼老师，麻烦您来一下。哎，
6: 等会儿啊。托尼，你改名了？那
3: 艺名。爸，我进去一下啊。
6: 艺名。哎，您好，姑娘。
7: 怎么说话呢，大爷？哎呦，小伙子！哎
6: 呦，对不住，对不住，小伙子。
7: 那什么，那个托尼老师在不在啊？
6: 不瞒您说，我也是这儿的理发师，今儿我给您剃个头。
7: 您也是理发师？
6: 你看看，来来来。
7: 行啊。不是，老师傅，那您叫什么名字呀？
6: 我啊，我叫呼尼。
7: 呼你，
6: 对，
7: 托尼，哎，明白了，嗯，这个理发店都是泥子味儿的。老师傅，您都会什么手艺？我听听。
6: 我呀，哎哎哎，看见没有？这儿写着呢，梳边剃刮，掏捏锤，7样，您选一样吗？
7: 我跟您说，嗯，脏辫成吗？
6: 嘿，梳边辫子咱们编过呀。但是您说这个脏辫那得取决于您要脏到什么程度了。
7: 嘿，内行，我跟您说啊，哎，您就是编的越脏越好，哎，越脏越乱越有味儿，您知道吗？才有那范儿。哦，
6: 行，您稍等。
7: 不是您干嘛去？
6: 不是，我呼你去和点泥给您呼上。
7: 您回来吧。啊，我呀走了，托尼老师不在，我也今儿也不弄。
3: 在呢，在呢，在呢。哎
8: 呦，托尼，干什么呀？
7: 你干嘛去了？我刚才那老头就把我那头发糊上泥。
6: 不是，您不是要编脏辫吗？啊，我心说去和点泥给他糊上，不快又快
3: 歇会儿，歇会儿吧啊。那个脏辫是吧？啊，来来里边请，脏辫贵宾一位啊。
7: 老头什么都不明白呀，他。哎
3: 呦，哎呀，爸，我又让您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脏辫啊。嘿，
6: 小子，说什么呢？啊，看看这上面，我今儿约了好几个老熟人，剃头。让他们上这儿来。
3: 不是爸啊，咱这熟人可不能算数啊。哎，
6: 怎么了？刚才那个没理这规矩啊。
3: 您这
6: 是不是
3: 赖呢？这哟，看这造型应该是来找您的呀。
6: 这还真不是找我的啊，我不认识他呀。我先上去打探打探。
3: 您问问。哎呀，
6: 哎呦，您推头，
9: 小叔，老师傅您好。哎，那个我打听打听，哎，你们这个理发馆都能做嘛造型啊？
6: 我这有好几款呢，您坐这儿吧。哦，
3: 我这儿也有好几款，来您坐这儿。哎，您坐这儿。哎呀，哎
9: 呀，哎呀，怎么那么闹呢？怎么那么闹呢？那个剃头多少钱？
3: 我这边50，
6: 我这儿5块。
9: 我掏50。
3: 哎，谢谢您。

0: 玄老师傅。
1: 哎呦喂，您可真有眼光啊。来吧。
0: 哎
2: 大哥您为什么呀？啊，
0: 这还用问为嘛吗？啊，你们这个理发馆水太深，知道吗？潜规则我都知道。一个理发馆的两个理发师都是互相剪头。哎，你看老师傅给你的小头弄得多干净，又阳光又帅气。哎，你看看你给老师傅剃这个，哎呦妈耶，跟狗啃的一样啊。哎呦，老师傅，你说是不是有他这样的吗？
1: 您想剪个什么头啊？
0: 把我这旁边这个海浪啊，往我这大海里头集中集中。嗯，老师傅，哎，走嘞，把我这地中海改个海啸。
2: 什么头？
0: 海啸你都没听说过？
2: 大哥，我问问您，您说这海啸头是不是就是打远处一看啊？您是个爆炸头。
0: 对，
2: 完离近了一瞧呀，是个地中海。人就说了，哎呀，这大哥太逗了。完您说你不许笑，完人还笑，你不许笑，人还笑，还笑，还笑，简称海啸头。
0: 哎呀，你看年轻人就是理解能力强啊。
2: 是这意思吧？
0: 哎呀，老师，我不是我说你，你说你不懂这海啸头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没有金刚钻儿，就别揽那瓷器活拿着吧。哎，还是年轻人靠谱。
2: 来，海啸头贵宾一位啊。
3: 爸，哎呦，别托你。哎呦呵，这手艺越来越好了。我
2: 不错吧？
3: 这小辫儿的颜色我特别喜欢。
2: 喜欢吗？
1: 您编这么个头，打算怎么洗头啊？
2: 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只要是不遭苍蝇，绝对不带洗头的。
3: 那也不是。招苍蝇也不能洗。
1: 这都省了洗头水钱。
0: 还笑还笑还笑呢你。托尼，我跟你说，我这头型弄得真好啊，不光还笑了，我都笑了。真好，
3: 就您这造型，一般人的脑袋弄不出来，
0: 是吧？
3: 谁给您设计的？
0: 托尼啊，给我设计的。
3: 找他就对了。
0: 老头不会呀、
3: 啊。我说托尼啊、哎，这个明年我再过来洗头啊。
0: 哎、谢谢啊，
2: 别客气。
3: 还笑，还笑呢，还笑。
0: 行，托尼成功了。
2: 慢走，您呗。
3: 慢走。
4: 老韩头，我来了。
5: 老杨，哎呦喂！来来来，你这大救星来了呀！
1: 你赶快坐下吧，我这马上准备上了。哎，等会儿错了，这是我的座，这个啊，
6: 那没坐错啊。
5: 老杨头啊。我剃的不好吗？
6: 好啊。
5: 我多收过你钱吗？
6: 没有啊。
5: 还是的呀。那您怎么、
6: 啊、这么回事儿？我今儿啊要去相个亲，我寻思让你儿子给我做个时尚点的造型。
2: 啊，那个杨叔啊，其实板寸啊也特别招那些小老太太们的喜欢。要不然您还是让我爸给您剃吧、啊、
6: 那可不行。我今儿相亲的是一个朋克小老太太，就喜欢摇滚，来招呼。
2: 好嘞。
5: 时代变了，
6: 变了，变得越来越好了。
5: 可我也越变越老了。哎，
6: 人老心不老，咱得与时俱进。
5: 有些东西我真是舍不得丢啊。
6: 你又丢人了。这
2: 杨叔啊，啊，我爸呀是说他要把那老手艺丢了，您是不是觉得也不错呀？
6: 丢手艺啊？啊，那可不行。想当年呀、啊、你们家理发店门口那天天的是人山人海的排队呀，那叫一个风光。哎，你那会儿呀、啊、就比你爹学手艺，嘿，你爹就不好好学，等你爷爷走了才想起来继承这门手艺。哎，小子，哎，知道我们那时候都怎么夸你爹的手艺吗？
2: 怎么夸的呀？
6: 你踢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啊，
1: 你这是夸人的吗？
6: 我说踢坑。
2: 呀，那个杨叔，我听得太入神了，我这哎呦电推子没注意。
6: 你这时候怎么能溜号呢你？
2: 要不然我给您修修。
6: 得了吧，你那电玩意越修坑越大。
2: 那我这次给您免费，下回打个五折。
6: 可
4: 我今儿相亲怎么办呢？我
1: 老杨头，老杨头不着急，你看我现在用这手推子给你找吧找吧，行吗？
4: 得了，走，
1: 来，来，大家，这不是事儿，这个。
4: 对。
1: 这边呢。城内城楼，关山乐景。哎，您照的镜子，瞧瞧怎么样？
4: 要说呀。还是得老手艺地道。这50啊，给你们爷俩分吧啊！我得抓紧约会我那老滚小老太太去了。
7: 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哎，
2: 啊，这50块钱算您挣的啊！
1: 别寒碜我啊！人家是来找你的，行，我知道，我这是给你添乱来了。行了，我认输，我走了。哎。

0: 耳听得城外乱的纷纷，金
1: 爸，您等会儿。老刘，三号剃头。老张，十五号刮脸。老李，23号住院。爸，您给我也剃个头吧。哎呀，我也想学学这门手艺。以后啊，我这店里把您这些项目全都加上，让那些老人都过来。
2: 小子，有良心，有良心，好。我当年教给你那个口诀，你还记着吗？
1: 那还能忘吗？破书悬，下书稳，莫推弓，下推准。
2: 嘿，哈哈，行啊，小子啊。那今儿我就亲自给你剃个头，咱们来个全活。
1: 好嘞。
3: 过书悬，下书稳，过推空，下推准。
4: 爸，你跟这装啥呢？
5: 不装了，全装满了，一点空都没有了。
4: 你别装了。
5: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呀，我这个心里边啊……
4: 你咋这么能……
5: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我这心里边……
4: 你太……
5: 就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个倔强的家伙！呀，
4: 眼圈红了
5: 啊！屋里风大，迷眼睛了。嗯，
4: 不是爸，我这是行李箱，不是集装箱，你装啥呀？
5: 确实啥也装不下去了，我想腾个地方把爸的爱装进去。
4: 爸，我不想跟你吵架啊，我有事跟你说。
5: 嗯，
4: 你说，你把我一个人从小拉扯大，为了我呢，你是拒绝相亲，拒绝社交，拒绝了正餐和夜宵，我都怀疑你除了我都没跟别人说过话。所以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明白了，我走以后你是怎么个活法，怎么个计划？你要是不能让我这颗悬着的心放下，嘿嘿，我还不走了。
5: 啊！我花这么多钱，我培养你这么多年，我就为给你送大学校园的。你今天说不走就不走了，
4: 你要是不能让我心安，我怎么能安心的走？
5: 你快安心的走吧，你以后啊就进入你的大学时光，我呢就驶离我的单身海港。这事儿不能提，一提我的心脏就荡漾，那一层一层的全是浪。
4: 爸，你一个朋友都没有，你上哪浪去啊？
5: 谁说我一个朋友没有啊？咱门口那个保安，你田叔，那跟我是过命的交情，那是我的铁爹。
4: 你快拉倒吧！
5: 怎么着？
4: 咱们搬来12年了，你俩总共就说过四句话：出去啊，回来了，上哪铁去？再说了，人家不姓田，人家姓陆。
5: 那你是不是不信我这话呀？
4: 不信。
5: 你放心，我一个电话就把他摇来，进吗？
4: 不用。
5: 你看你净整那个。来，进来。说你陆叔，你田叔就到。
6: 陆，我姓严。

0: 猪肉都买好了。
1: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熬猪油的队友啊。
0: 这你说熬油吗？
1: 坐飞机熬油，拿铁锅熬油啊。反正就是溜达。
2: 对，去哪溜达呀？
1: 哎呀，那我们去的地方那在远呢。
2: 咋去啊？
1: 坐飞机呀。
2: 去哪呀？
1: 门头沟。
2: 门头沟不能坐飞机呀，那得打个的呀。
1: 九寨沟。那门头沟
2: 机票定了吗？
1: 机票不着急，先定呗。
2: 你别先定，现在就定，我给你定。你不跟我说了吗？啊，穷家富路，咱出去玩，那必须得玩得高兴。咱就订个头等舱。妈，
1: 这还
2: 咱家差那点钱
1: 儿，这是。
2: 你给我转点钱。
1: 我刚不给你转过钱吗？
2: 不是，那是学费，那是。那就拿学费买。
1: 不，你疯了！
2: 我还不信了，我的学费还买不起个头等舱了。再订个。
1: 别闹了。
2: 你别闹了。你当我傻呀？你俩演的太便宜了。我那大学是蒙上去的吗？我那是二幺幺。
0: 哎呦呦！
1: 哎呦呦呦！这幺幺幺！这家的考个好大学，就像谁不知道似的。
2: 严叔不知道？
0: 二幺幺啊？
2: 嗯嗯。
0: 哎呦呦！
1: 他确实是不知道。我明白了，儿子，你这样确实我们俩稍微有一点不对劲。那个，你不就是怕你爸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吗？
2: 嗯，
1: 爸都给你安排好了，爸给自己请了个保姆。
2: 你快拉倒吧，你跟铁公鸡似的，还能给你自己请保姆？
1: 我不为你安心，我啥事都干出来，真的。
2: 这我就不信了。
1: 你看我信吗？今天就来上班。
2: 哎呦呦呦呦！
1: 来上班。
0: 老贾，我来了。孩子，你就安心上学去吧。我是你爸请的保姆，你爸接下来的生活就交给我了，
1: 忙去吧。
0: 好。
1: 哪呀，
2: 这不是给咱家送牛奶的吗？
1: 对，退休了。你来吧，你赶紧干活。你看你马叔那活干多利着，你就让他放心放心。对，
0: 哎呀，这也太浪费了，
1: 还没吃呢。
0: 哦，吃。那我行了，
1: 我刚装进去往外掏，你是哈士奇呀？
0: 不是，你这屋太乱了，这门口怎么有个保安呢？你这个点儿应该在岗位上啊！走，赶紧上班去，赶紧上班去！屋里被子是不是还没叠？我去叠被啊！
1: 不是，老马呀！
0: 啊，
1: 歇会儿吧，
0: 歇会儿啊！好，
1: 你看，你放心，你马出去主打一个什么呢？干净、立正、勤快。
0: 差点睡着了。
1: 这家伙，
2: 不是爸，您这是请了个保姆吗？你这不是请了个……你要是想我爷了，你就直说。他要是演的再像一点儿，我都能给您老三分薄面。
1: 你得怪你干啥？我这昨天咋去给你教的？你这送奶送保姆这么当的啊？
0: 漏了，
1: 妈还漏了，你都漏成片汤了，你还漏了。
0: 我要当不了保姆，我就当保镖。我当不了保镖，我当保安行不行？
1: 你先当个人吧。你还当保安？你还保安呢？你给整哪？你给拽回来！
0: 好，
2: 行了，爸，我是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情况啊，我是绝对走不了了。
1: 儿子，我确实有点尴尬，但是我是好心。我虽然演像，
3: 老贾在家吗？
1: 我就心。

0: 来了。
1: 来了。
0: 这时候来不合适。
1: 早晚来都不合适。小池。
2: 嗯。
1: 你爸爸总向我提起你。阿姨之前不出现呢，是怕影响你的学业。不过还好，明天就是你踏入大学校园鹏程万里的日子了。阿姨祝福你。
2: 爸，这谁呀？
0: 夕阳红。

0: 具体的说吧。
1: 老贾，我自己跟孩子说。小池，嗯，我在你接下来的生命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你听我娓娓道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2: 诗人。
1: 你如雪的心。
2: 歌手。
1: 孩子，就烛光里面的那是什么？
2: 晚餐。
1: 老家你家孩子怎么回事啊？
0: 你怎么这么点？你还没点明白，他以后是你生命里的事，就是，就那个，哎，那是世上只有什么好？
2: 钱。
0: 这孩子我咋教育的？这比钱还重要的是什么？嗯嗯，对对，说出来
2: ，money。
0: 你掉钱眼里去了？
2: 啥呀？
0: 还 money？你妈葛大你。
2: 你是我牛来硬啊啊啊啊！你刚才那么提点我，我怎么没反应过来呢？这不慈母手中，哎呀，这不跟烛光里的，我还把你当晚餐了，哎呀，你跟。你这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这没什么准备的，我送你们两个祝福吧。
0: 好好，
2: 我祝你们俩百年好合，早生。
0: 够呛喽。
2: 早说好了这事儿啊。
0: 哎，我这不好意思说吗？
2: 爸，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这人老了，那不就得有个伴儿吗？你这早知道这种情况，那我不是早就能安心上学了吗？
0: 是谁没想你接受的这么痛快呀？
2: 咱家这算人齐了吧？
0: 齐了，
2: 咱照个全家福。
0: 行，
2: 照全。
3: 啊，来来来来
2: 来来，快来，热闹，都来。三二一，
4: 磕碜。
2: 反正长得确实都不好看。
0: 明天我儿就走了，咱们今天一起给他来个送行宴。
2: 热闹，来，
0: 儿子，
2: 真高兴啊，今天。
0: 快快坐，来，来，你讲两句啊。
2: 马叔，严叔。妈，
1: 哎，
2: 这位是，
5: 我是她老公，
2: 爸。那你谁呀？
1: 挺好的事让你给搅黄了。
5: 那他为啥不找别人演他媳妇啊？
1: 他有朋友吗？他所有的社会资源不都上桌了吗？保安，送牛奶的，还有我这卖菜的，你帮人一个忙怎么了？对不起啊，老贾。
0: 嗯，对不起啊，老公。
5: 对不起，你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1: 跟屁虫。
5: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1: 跟屁虫。
5: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6: 全军覆没了，咱也走吧。
5: 跟屁虫。跟屁虫，我改。
0: 我哪儿做不好，我改。
2: 你快拓展一下你那社会资源吧！
0: 我这费劲巴拉演戏，不就是为了让你安心上学吗？
2: 我费劲巴拉的戳穿你，不就是为你安心出去玩吗？
0: 能学好不？
2: 你能玩好不？
0: 你好好学，我就好好玩。
2: 你好好玩，我好好学。
0: 成交，
2: 成交。
0: 这劲费的，哎呦我的妈呀！说实话啊，就通过刚才那一番一番的，我觉得你长大了。
2: 能不长大吗？多长时间都没有你送我上学了，
0: 这回我还真想送啊，送不了了，道太远了。
2: 确实是远呐，走道得二十来分钟呢。
0: 那是走道二十，你坐飞机？你改志愿了？
2: 你没看我志愿呢？
0: 呀妈，我也没敢看呢，我以为你填志愿肯定填得很远，我那我多心疼啊！
2: 那么那儿呢嘛，就隔两座桥。
0: 就隔两座桥啊！嗯，整我三宿没睡着。
2: 211，
0: 哎呦呦！

血脉像恐怖线，感情

SVIP 区离舞台到底有多近呢？近到你能够看清歌手握麦的手，感受到音响的低频从你的胸口震过去。如果想让歌手听见你，就选这里。往后十几步就是 VIP 区，距离拉开了一点点，但舞台还是扑面而来。灯光扫过来的时候，不用仰头，不用踮脚，舒舒服服地沉浸在音乐里。再往外就是 A 区了，站在这里回头看，从一端到另一端，整个舞台尽收眼底。舞台看全景，大屏看特写，喜欢切换视角的人，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 B 区啊，最适合安坐在这儿，甚至是躺下，这里的空间是最为宽敞的，孵化野餐垫，和朋友靠在一起听歌聊天，音乐伴着晚风吹过来，怎么舒服怎么来。10月5号6号北京城市绿星森林公园，现在这里还是满眼的绿，但假期一到，你坐下的地方就是音乐现场，上大麦选你的区，即刻抢票。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他扒出来。

0: 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1: 姐，刘儿，你听我说。
2: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啊？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0: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呢？我比谁都清楚。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2: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
0: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过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
3: 海平，
2: 哎，你们俩别，海平，哎，你少说两句，你真是长，你长大了是吧？
3: 叫
2: 你会说是吗？啊，你后给谁看呢？你
0: 为我好，他哪点为我好了？
2: 你甚至为了你自己。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0: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3: 海平，你少说两句。
0: 秦爸，我问你，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
2: 我一顿没吃过。连姨，我是在你家长大的。
4: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0: 而我告诉你，你从合成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爸，我也没有亲妈。
3: 刘儿，
2: 你给我回来！
3: 哎，
2: 站住！听见没有？这个混蛋！
0: 我就是混蛋！
2: 你什么混蛋？话都说了！
0: 我不去，
3: 去姐，把你姐追回来。
1: 姐，哎，姐，姐，
5: 哎，你也别往心里去，这孩子青春期，没个不叛逆的。
6: 行了，别劝我了。我真是挺失败的，不会教育孩子。刚才平平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才是。
5: 哎呀，我往心里去啊！想啥呢你？
1: 妈，文姨，
2: 你姐呢？
1: 我姐不让我跟着她，我后来又找不着了。
2: 他不让你跟着就不跟着呀？你个傻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
0: 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
1: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来。

0: 想嚷，
1: 想我爸。
0: 我也想他。
1: 如果他还活着，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0: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1: 她太强势了，她控制欲太强了，
0: 她怕失去你。她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她不能再失去你。好，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1: 啊！可是我就想当警察，从我爸没的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0: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1: 您说我能当法医吗？
0: 现在年轻警察里面各种各样都有，学医的，学计算机的，还有学那个生物科学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1: 我要当刑警，我想你和我爸一样，我要当刑警，我要抓坏人。
0: 不行，至少现在不行，海平。
1: 为什么呀？
0: 听我说，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跟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懂了吗？懂没懂？
1: 懂了。
0: 真懂了？
1: 懂了。对不起，爹妈。
0: 没关系，我原谅你了。好了好了好了，干嘛？
1: 你今天说的话你得算数啊。
0: 我说什么了今天？
1: 你说你支持我当警察呀。

0: 哎呦，可算回来了！你可把你妈给急死了。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疏通了，去培兴医学院上学。啊，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这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
1: 灵儿，踏实去省厅，
0: 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兴，他上医学院也在培兴，娘俩人在一城市，是吧？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1: 哎呀，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饭，我下饺子了。
0: 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啊，你出来剥个蒜，好吧？啊。 里边把围裙解了，咱准备吃饭啊！该庆祝还得庆祝，是吧？今天是小庆，过两天咱们大庆。

0: 开门啊。
1: 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2: 哟，师母。
1: 哎，秦川。
3: 吴老师啊，
0: 被川啊，
3: 我来看看您。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0: 我挺好。你这，你又买水果？
3: 我来看看您。
0: 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3: 啊，还行。
0: 快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旭城啊，行，这旭城干得漂亮。
3: 吴老师啊，我每次来看看您，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0: 30，就30了啊，
3: 28。
0: 哦，我亏了。
3: 28块钱，那我找你2块。
0: 行了。
3: 那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0: 你再买我还多给，
4: 你看看我，美国人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3: 哎，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
4: 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3: 观众，
4: 先坐。
0: 川儿
3: 啊，
0: 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
3: 儿子学计算机。
0: 哦，
3: 女儿上的。
5: 观众，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0: 这枪又是哪来的吗？
1: 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的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
0: 你找死！
1: 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

0: 掌柜，
1: 席定。
0: 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然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一把8.1-1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2: 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
0: 是。
3: 喂。啊？又是云城吗？都谁去啊？哦，好，我马上收拾一下。啊，对了，你们呢，马上给秦川打个电话，务必请他去一趟。
4: 这袜子我给你带挺多的啊，都在里面那小袋里。那边热，哎，穿不上太厚的衣服，带这些也够了。
5: 够了。哎，好，我来，我来。行了，行了，
4: 你把灯关了。
5: 啊？
4: 把灯关了。搬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一直忙忙叨叨的，从来没好好看看这许城的夜景吧。

0: 但是你们看到的夜晚的城市跟我看到的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是万家灯火，我看到的是躲在黑暗里面的罪恶。
1: 算工伤吧，职业病。咱今天能不能把你那个罪恶都放了，就好好看看这窗外的美。
0: 行，确实挺美的。

0: 各位专家，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
1: 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是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
2: 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
1: 按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3: 行，那先这样。
4: 我是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3: 他们这边分局啊，那意思是让咱们先看材料。他们已经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排查，那咱们先看视频。
1: 放吧。
0: 视频很模糊，只有两段。这段视频是案发前一分钟，在案发地不远处被监控拍摄到的。

0: 还有吗？
1: 只有两段。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川儿，说说你的看法。
2: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0: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社，带我们到现场。
3: 啊，
0: 出发。
3: 哎，你们在外边的吗？对，把车开过来。
4: 这么多人呢？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这里看到现
6: 场，沈同磊的专家来。
3: 南局，
7: 哎，
3: 先介绍一下，吴老师，
4: 哎，
3: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
4: 哎，
8: 杨明，
4: 你好，
8: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4: 哎，你好，
3: 这位是秦队。
8: 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3: 啊。犯罪现场在哪儿？
8: 就在这边。
9: 我得做个测试。
8: 哎，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0: 我现在做的测试是看看从那儿到那个路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步。
1: 哎，曹老师，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吗？
0: 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啊大概的身高。哎，赵叔，你帮我走一趟吧。
2: 好，
0: 来，预备，开始。
1: 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3: 哎，你好，您是老板吗？
1: 啊，
3: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
1: 哎呀，警官同志，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3: 我是专家组吧，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哎，
1: 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
3: 哦，
1: 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又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3: 哦，朝这边跑了
1: 啊。

0: 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
1: 我们在案发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
2: 杨局长啊，这么搞可不行啊，你这是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
3: 哎呀，吴老你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2: 我知道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哎，
3: 吴老应该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
4: 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
2: 杨副局，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3: 好，明天一定给你送到。
2: 好好，我们走吧。
5: 等等，等电话。
3: 好。
6: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头一回。
2: 秦队，也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
7: 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转了一圈，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

0: 吴老师呢？
1: 都知道了。
0: 那还能有进展吗？
1: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哎，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0: 会的，
1: 川儿，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2: 曹老师，
0: 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哎
1: 呀，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
0: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进来。
1: 川儿，云城这个案子

0: 干脆我把秦川弄到总队来。
1: 订票吧，回培兴。

0: 喂，小飞。
1: 川儿，吴老师病了，你能不能来培训看看他？
0: 病了？什么病啊？
1: 高烧不退，说白了就是心病，急的。
0: 是西城枪击案的事吗？我正好在培训，查一起积案。这样，我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嗯，好。
0: 秀儿，开车先把我送到吴老师那儿。吴老师生病了，回头我再跟你们汇报。
2: 好。
0: 是吗？
3: 哎，请穿。
0: 吴老师呢？
3: 这边躺着呢。
0: 吴老师。
4: 春儿，哎呀，
0: 怎么病了？
4: 爷，你怎么来了？
0: 嗓子怎么哑了呢？
3: 从西城回来一直发烧，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0: 哎呦，你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1: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4: 啥？啊？啥？
1: 啊？没事，吴老师。
3: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4: 啥？
3: 没事。
0: 吴老师啊，吴老师啊，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
4: 哎呀，哎，小二，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不敢，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对那边的这老百姓怎么交代呀？
3: 吃药吧。
1: 真没办法了。你说吴老师、曹老师，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一碰上案子就指着两个老人来回跑，一个月两趟西城。我一个总队的处长，带着两个专家到了那边，什么条件都没有，说什么指挥不动什么。吴老师昨天去找领导，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吴老师心里都明白，

想为难你，可是他心挺急啊，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春儿，你看你啊，考虑考虑，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过吗？哭我也不怕，我怕的是事儿干不成。我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子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什么？你想什么？

我下次再来看你。

本台刚刚接到的消息，在我市二号地段铁路桥下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犯罪嫌疑人在早上8点多上班的高峰时段持枪抢劫一位去公司上班的中年男子，案件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

0: 坐。有啥事儿啊？
1: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0: 啊，我不知道啊。我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不用打了，你去趟裴兴，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0: 哎，师母，
1: 哎，
0: 吴老师呢？怎么样？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0: 哎呦，吴老师，你伤哪儿了？我看看，
2: 摔了一下。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3: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啊，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春儿啊，
0: 你别动，别动。
3: 哎呀，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我从小啊就是个穷孩子，十几岁呢就去给人家放养了，是党培养了我，让我是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都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都是党啊和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现在咱们中昌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可就是破不了啊。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你得这得传承下去，这活儿总能顶上去。
0: 吴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他需要环境，他要有条件的。吴老师，
3: 我知道你是个讲原则的人。

0: 要不上次在云城各方面不配合也生气了，就走人了，我都能理解。卓儿，现在啊，我就想最后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卓儿，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接了，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咱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成吗？
1: 吴老师，要破案呢，得要解决机制问题。你也知道，就这个条款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啊，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为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吗？
0: 没人了，孩子，我这个一把年纪了，你也40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呢。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孩子，再不搞真的不行了。
1: 吴老师，你给我一天时间好吗？我好好想想，我如果来了，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事儿，各方面我都得考虑全了。吴老师，你让我想一天行吗？我就一天。
0: 不急，不着急，啊，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牢了，别忘了。
2: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
4: 我是向前，

0: 事，我想好了，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的吗？我来，
1: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叫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
2: 川儿，委屈你了。
0: 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
1: 组织上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
2: 川儿，谢谢了啊，谢谢
1: 吴老师。您别这么说，

0: 玩意儿？你们这是？
1: 秦队，你这就要走了？
2: 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
3: 知道了。
1: 你要走这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

0: 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这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八寸。

0: 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就这一天还是来了。
1: 小儿，别孩子气。
0: 我没孩子气，川哥，就是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啥。
2: 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我告诉你们啊，我走以后，把徐城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听见没有？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证拿下来呢，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我回来做那个普通的侦查员。肖，那时候我跟你混，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

0: 哎，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
1: 谢谢。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专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旭城市、和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咱不这么介绍啊。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在年轻人面前装老，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叫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2: 当然。
1: 那走吧，啊，回见。
3: 你怎么样啊？咱这又好久不见了。
0: 嗨，还那样。案子多，事也杂，全城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西城这个案子尤为焦灼，还好小朱在这儿盯着，现在你来了我更踏实了。
3: 哎，李文呢？这我来了他怎么没出现啊？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
2: 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顶俩。
0: 你看头些年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到培兴来的时候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听你要求建情报信息中心，他说建就给建起来，搞得双手水起的。
3: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2: 同事关系，都在一栋楼上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到了
3: 就这个。
2: 嗯。
3: 哎呀，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嗯，
4: 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
3: 哎呀，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2: 穿警服那不能吧？
3: 哎，有规定吗？
4: 哎，绿植喜欢不？特意给你准备的。
3: 真好。
2: 要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特别有希望的感觉。
3: 是是是，
2: 好。
3: 嗯，
2: 电腰这垫子很专业，也是你拿来的。
4: 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2: 太行了，周导。
3: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
2: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3: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
4: 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
2: 哦，那你们聊、啊，我忙去了。
4: 啊啊。
3: 哎，怎么样？我姑娘海萍怎么样？
4: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3: 你怎么样？
4: 我
3: 啊，
4: 挺好呀，
3: 跟赵飞也挺好的
4: 啊，同事嘛。
3: 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4: 啥意思呀？
3: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吧。啊，老大不小了。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辩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没有。为什么？
1: 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2: 秦总，嗯，晚上请你吃个饭，好不好？好。哎，秦总，
0: 过去。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我不能坐这儿。哎，
2: 我坐这儿。
0: 不不不不不。
2: 客气，主便，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必须必须，你听我的。
0: 这买单的地方。哎呀，
2: 不需要不需要。哎，秦总，您到了西城之后，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
0: 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
2: 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1: 对，嗯，
0: 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哎，顾军，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军。 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
0: 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
1: 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0: 哦，还有这么回事？
1: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 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0: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 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秦总。
1: 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啊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

0: 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1: 就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2: 嗯，秦总，
3: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1: 哦，他们怎么说？
3: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胡忠心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病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1: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病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这不成笑话了吗？
3: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1: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城，然后咱们就去拦江，速战速决。
4: 是。

0: 老周，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省着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0: 老周啊，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

0: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见证英雄，
1: 玛雅人和中国人有共同的旧时期的祖先。
2: 美洲豹是作为一个土地爷保护玉米生长。
3: 我们在考古中发现的橡胶球都好几公斤。
4: 玛雅人呢，他也是有一种类似于祭祀仪式的这种球赛。
5: 玛雅考古学家、大展策展人陪您聊玛雅，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首博美洲大展倒计时。玉米神树，玛雅宇宙的秘密。
6: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1: 秦总，我们也议了一下，我们

0: 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信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啊，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1: 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啊？ 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
0: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掐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1: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他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的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不行 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0: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喂，唐婷。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兴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我没事儿，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2: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3: 嗯，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0: 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2: 嗯，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0: 好，唐婷，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1: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0: 你们都过来看看。
1: 放下身份。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的豪宅，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
1: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
2: 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1: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视频啊，放宽了就吃点东西啊。
3: 好好。

0: 哎呦，雷主任，
1: 一个官儿啊，
2: 你好，
3: 你好，
4: 哎呦，你好，哎，师叔你好，哎
5: 呀，辛苦了，辛苦了，
6: 我越接着这个事儿，我越不知道说什么，
1: 那就别说，
0: 顺利吗？
7: 梁局
8: 还行，
7: 梁局
8: 还行，
9: 吴老师，咱们终于还是把您请出来了，这边的活不好干呢。
7: 梁局，发现了一段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但是被他们否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
10: 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
0: 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11: 小邓来了，
10: 走。
11: 看来是有情况了。
7: 秦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0: 那走啊，去看看。
10: 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12: 你休息什么呀，川儿，直接看视频，走吧，
13: 走走走走，哎，
12: 上车，直接看视频。
0: 走，

0: 都行，都行，行，领导来了。哎，卓儿，你来。
1: 你坐，你坐，吴老师。哎，
0: 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就这个人。

0: 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T。
1: 对，600T。啊，
0: 我们呢，需要在一个星期到10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啊，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

0: 凌晨三点，一名孕妇腹中的胎儿发生严重脐带绕颈，随时可能胎死宫内，必须在最短时间取出婴儿。
1: 看着他的腿，把好的腿，快吧，快点，快点，快点，好的，心心脏都是快快。
2: 儿科准备一下啊！
3: 对，来这么
2: 快，反正活力还可以。
4: 这已经很好了，今天。
1: 啊，主要是您特别果断，然后
0: 每天，北医三院产科的医护们都在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他们所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承载着患者及其家人的美好希望，是他们陪伴着孕产妇度过新生命降临前后的人生洗礼，是他们为每一个新生命推开了迎接这个世界的大门。让新生命得以平安降生。
3: 叫小树，就希望茁壮成长。
2: 可能每天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关乎生死选择，宫内走一小步，帮助这个家庭提升一大步。我觉得医生最重要就要呈现一个真实的情况，而不是说我夸大，不能我这个医生什么都懂什么都会，显得我很有学问。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真实的，数据是可靠的，这个事情呈现给病人是最重要的。但是做决定这件事情，我觉得病人的家庭他做什么样的决定都是我特别能接受，我能尽我所能给他全国最好的这样一些支撑。
5: 十四证，
0: 他是魏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魏源主任除了时刻需要关注危重症孕产妇的救治工作，但更多的是需要帮助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在给出自己专业判断的同时，也支撑患者的每一个选择。比如胎儿发育极为不全的38岁张姐，
6: 完全性的确是放弃是个上选，还要个大主意在商量商量。
0: 比如胎儿的大脑中长有脂肪瘤的小赵，
2: 因为颅内的这个事情吧说不太清楚，但是偏体到底有没有，它的功能好不好，这个可能在宫内没有办法确认了。
7: 因为我们家这孩子吧，他动得也挺欢的，也挺好的，说明这孩子跟我有缘啊，跟我俩这孩子我就要了，万一是个健全孩子，这孩子来之不易。这些年
0: 又向孕期减轻负担减胎的双胎孕妇小刘，
8: 对于孕妇本身可能一个精力会充沛。
2: 你纠结我就建议你甭减了，就待着吧，都已经孕周挺大的。产科吧，就是一念生一念死，你就跟他往这边说这个孩子可能就没了，但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讲，孩子就活下来了。
0: 10月怀胎，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段充满期待和想象的旅程，但面对腹中胎儿出现的各种病症，坚持或放弃，任何一种选择不仅影响的是整个家庭的未来，更是每个孩子的往后余生。
9: 行，挺好的是吧？
10: 早就可以了。
9: 嗯，好，谢谢啊。
11: 终于出院了，
9: 出院了。我还是抱着孩子的心情，给你来。

0: 讲一个森林狂欢节好不好？说森林里有一个小魔女。
1: 这是一对来自内蒙的小夫妻，小张和小何。90后的小何孕育双胎已经18周了。
0: 你们俩醒来了没呀？
2: 刚查出双胎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有点不相信的那种。
1: 但这样的巨大惊喜在11天前戛然而止。
3: 胖了还是已经肿了呀？这个
2: 胖了。
1: 小何在产检时发现，其中有一个胎儿明显比另外一个胎儿瘦小。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小何患有罕见的双胎输血综合征。这种病症仅占双胎妊娠总体发生率的0.01%到0.03%。通俗来讲，就是两个胎儿生活在两个房间，却共同使用一个胎盘，其中一个胎儿将血液源源不断输送给另一个胎儿。如果不治疗，输血的这个胎儿出现死亡的几率高达90%以上。
4: 他的生活的这个潜能是下降了，所以减胎可能是个上选。
5: 我们现在给你留着这个胎儿的话，它不一定孕后能好。两个胎儿体重差异已经在这里面算是比较大的。我们所谓在宫内的话，就有一个宫内生长潜能的问题，它可能它长不大了，那就会胎死宫内。一旦胎死宫内的话，另外一个孩子就影响，就是灾难性的影响。做胎儿镜的话，就是把这些血管把它拧掉，打个隔断，两个孩子就分开了，减少胎死宫内的这个风险。但是它依然是有风险的，甜蜜胎盘的手术不是特别好做，这也是我们有顾虑的地方。那减胎嘛，就你就丢失了一个胎儿，你可能内心也有不甘的地方。
6: 如果谢谢他两个一块来的，让我来决定他们的来去，我觉得不太舒坦。
4: 就是我舍不得他是一回事儿，但是他能不能有生命的这种机会是另外一件事情。
2: 对，
4: 所以你俩再琢磨琢磨。
7: 小胎儿可能机会不是太多，就是因为现在确实有点小，两个体重差有点大。减胎其实我更倾向于的，但是我觉得也能理解他们这么年轻病人这么纠结，还是要考虑到他的感受啊。
0: 给他听那个胎教音乐的音乐的时候，他会动，知道吧？因为生命这么神奇的，再说又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一胎我们也高兴，双胎我们更高兴，让我们去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他还没来到这个世上，我很难做决定的。我就想着我取舍上一个，留上一个，那我能成为父母。如果说我不做取舍，影响到另一个健康的宝宝怎么办？
1: 如果选择减胎，这个发育不好的胎儿将就此告别这个世界。而胎儿镜手术能够阻断胎盘上两个胎儿之间的交通血管，但小何的胎盘位于前臂，手术效果不一定理想。
0: 对对，行，理解，谢谢啊，感兴趣。
8: 这是我们
9: 不要哭，这其实会影响宝宝的呀。
8: 没问题，
9: 是啊，放松。
7: 给他机会吧。说医生做决定呢，一般说是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帮他做决定，是或否。但是更多的状态可能对于个体来讲，中间态更多一些，所以往左偏一点，往右偏一点都是 OK 的。
0: 明白。
1: 小何、小张夫妻俩已经成为了病房中有名的选择困难户，护士长和主任时常会来关心这对小夫妻，尽量给他们留出思考的时间。但随着受血胎儿的情况每况愈下，如不做出选择，不仅自身有胎死宫内的风险，也将影响到另一个的健康。所以，纠结与挣扎是有实现的。
6: 哎呦，我还看着
2: 王新年
7: 头发好多。
9: 现在小黑营养足吗？
10: 我特别喜欢小黑的，碰见这样的小黑我就一直逗，我就觉得自己的就
9: 特别心软。
1: 隔壁病床顺利诞生了一名健康的小宝宝。想到了自己腹中的一个胎儿正在消亡的边缘，心情极度低落。到底是通过减胎 彻底放弃这个随时有生命风险的孩子，还是通过胎儿镜冒险打断两个胎儿的交通血管，为这个孩子博取一线生机呢？选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限。患者可以犹豫选择，但医生需要等待时机精准判断，他们必须在合适的时间里选择最佳的方案，以确保孕妇和胎儿的安全。
8: 血压药吃上了，然后这两天我们先监测一下血压，
11: 对对对对，
8: 然后这个硫酸镁的话我们连着这个。
1: 这是一场紧急会诊，会诊的焦点是一名40岁的高龄孕妇。这名孕妇通过三次辅助生殖，也就是俗称的试管婴儿，怀上双胎。在怀胎35周时出现子痫前期，血压一度高至170。高龄、子痫前期、高血压等情况，医生们需要准确选择分娩时机。
12: 照着命令当天把这个药吃了。
13: 必须要当面吃啊？
12: 对啊，血压药。
1: 这对夫妻本来可以静静地迎来双胞胎的降临，但妻子娟姐在孕35周时突发子痫前期，由急诊收治入院。子痫前期是妊娠出现的高血压，直接严重危害母儿的健康，是孕产妇和胎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14: 它就跟着妊娠的这个时限的延长，它就会加重。双胎呢，尤其是它对于心脏啊功能整体这个负荷是增加的，所以它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
1: 娟姐成了病房中重点关注的对象。
15: 哟，这腿可是肿得好厉害，
16: 有点重，
15: 都透亮了。
16: 疼吗？你觉得？
15: 有点疼，
16: 有点疼哈。
15: 所以现在最重要你安全。
1: 娟姐今年已经40岁。在如此高龄的情况下，决定拥有自己的宝宝。
17: 之前甲亢也看了好多年，也耽误，最后做的在咱们3院做的试管。对，原来我都想着，我们之前想着，哎呀，不行，不要也行。大的其实对他这边损害确实挺大的。
18: 我是想那个还是想要，而且那个我爸妈他们觉得也是最好还是。
1: 高龄、高血压、子痫前期等诸多问题，是医护必须要面对的。在生产前密切监控和维持住她的血压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19: 吃一半然后菜就吃了。
20: 烧心。
21: 烧心。
22: 胃不舒服是吗？
21: 胃也不舒服啊。
20: 哇塞，怎么那么高？
21: 为什么这么高今天？
20: 是不是？
23: 是聊天聊嗨了吧？
18: 之前没那么高是吧？
20: 对。
18: 可能说话说多了。
21: 有可能。刚刚聊得更开心。
1: 娟姐的血压一直忽高忽低不平稳，本来娟姐需要保持安静待产的状态，但面对即将出生的新生命，

0: 原主任将腹部划开，用双手将腹部拉开更大的口子，便于更容易地取出胎儿。
1: 大哥来，我就从这儿切了。嗯，
2: 双胎和单胎的区别就在于双胎的这个循环的负荷会更重，心脏的这个情况有可能会出现不耐受啊等等这些问题。
1: 现在也是恒位。
0: 由于两个胎儿都是恒位，产科医生必须先将胎儿内导转为臀位或者头位，通过足部或者头部将它们牵拉娩出，而这很可能会对胎儿的四肢有损伤，甚至延长手术时间，导致胎儿宫内缺氧，危及生命。
1: 稍微小心点，不用不用，这儿。
0: 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对胎儿的伤害，产科医生必须小心翼翼地将大宝娩出。大宝出来之后并没有啼哭，医生马上清理大宝呼吸道的异物。
3: 你的任务就是吸，就是吸。
4: 剪刀球。
0: 二宝是头位娩出，医生一只手扶着胎儿颈部，一只手扶着二宝的身体，慢慢的牵拉。二宝一出生便发出响亮的啼哭。四十岁的娟姐通过三次辅助生殖受孕，孕期又患上了子痫前期，这一路走来实属不易。当得知两个胎儿十分健康，心情很是激动。
5: 听姐说你昨天都梦见孩子样子了。
6: 对，梦见他从一岁到五六岁。
5: 是吗？
6: 就像是千金。
0: 娟姐在老公和医护的守护下诞下两名女婴，在最佳的时机，医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两名女婴的降临给这个家增添了美好的未来。但在一楼之隔的产科二病房里，同样怀有双胎的小何和老公小张一起做出了选择，决定冒险一试，为这两个胎儿，为这个小家庭搏一个未来。
7: 怎么样？睡得好吗？晚上
8: 好，睡得好。
7: 那你们俩商量好了，
9: 做个胎儿镜，然后再看后续的这个发展。
7: 要做就明天做吧，行吗？
3: 我跟你说一下，明天手术回来之后，因为它有一个眼儿呀，往外漏羊水，这也是一个胎儿镜之后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啊。再有就是破水感染、流产的风险，术后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胎死宫内的风险。
9: 当我们选择孩子的时候，孩子在天上也选择我们，他来了，他也肯定也想来到这个世上，他也在努力，我们大人要努力，孩子也在努力，所以我不想放弃，我是这么想的。
3: 包上
9: 喝
3: 走。
10: 慢点，
11: 哥上个胸前，对，走哥的胸前啊，
3: 好，
11: 那飞轮可以走了吧？
12: 开始走吧。
11: 好嘞。你摘了，都给摘了。
10: 对。外面等着是吧？
0: 面对这次与命运的较量，面对这场风险未知的手术，这样的选择一旦出现任何意外，两个已经孕育了130多天的孩子都将无法保有。
7: 没事啊，上个手术室。
13: 进手术室的时候，那个魏主任不是都摸我吗？他安慰我吗？就感觉跟那个妈妈安慰女儿似的那种。 我得从
2: 下面没有血管啊，没有胎盘，穿到胎盘了，穿到血管了，那就这个树叶就全是血，那就
13: 1/1的利多，打个麻药啊。这样也疼吗？
3: 嗯，
13: 你看见我的这个地方没有胎盘吗？没有。
0: 由于小何的两个胎儿共用一个胎盘，且血管相通，使得其中一个胎儿将自己的血液和营养物质输送给另一个胎儿，造成一个长得小，一个长得越来越大，最终的结局只会是胎死宫内，所以必须使用胎儿镜将两个胎儿的交通血管阻断。
13: 那吸一吸。
0: 而胎儿镜技术，简单的说，就是通过一个2.5毫米的摄像头和一根如头发丝一样粗细的激光瞄准发射器，穿透孕妇腹壁，经过子宫壁进入羊膜腔，在胎儿身上做手术，在纵横交错的胎盘血管中，找到那些导致双胎发育极不平衡的血管。
13: 开始了啊，
3: 嗯。
13: 好了，来给我20毫升空针。你太胖了，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
2: 两个胎儿之间前后的一些血管，然后我们会溯源到脐带根部，从哪个脐带根部发出来就是哪个胎儿的，然后看它交汇之后呢，我们就把中间这个血管给它断掉。
0: 这样的手术风险系数和难度系数很高，国内少有医院开展这样的治疗项目，能掌握这样的技术的专家更是少之又少。
13: 来，给我那个刀片。镜子老师在吗？调暗一点，普通的水就行了。它宫顶还可以是吧？
3: 可以。
13: 帮我做个 B 超，看一下我的那个探头进去的多深，我看看我能不能适当的往外拔一拔，看我没有撑起来什么，是吧？
3: 嗯，没有。
13: 前臂，对，我得从右边进针，
2: 因为它只有一个孔，这个孔打错了，你这手术就一了百了，就做不了。
13: 这儿也不行，是吧？
2: 行吧，
13: 这个位置还可以。稍微拔一点儿，你看着点，我拔啊。
3: Ready 了，
13: 是吧？
0: 当胎儿镜进入后，这一对18周胎儿的胳膊、头部、面部、小手清晰可见。这就是小张和小何爱的结晶。
13: 啊，你好，嗯，也不能再看更多的
0: 手。魏源主任将胎儿镜进入羊膜腔，看见孩子后，双胞胎保卫战正式打响。魏源主任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显示屏，一寸一寸在宫腔内扫描，在浑浊的羊水里探索每一个可能交通的血管。5分钟未曾眨过一下眼睛。
2: 那个光纤的话，孩子在里面一动，我肯定得松开光纤，要不你不就把胎儿就打到了吗？所以你在打这个点的时候，你要保证你周围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所以就是得特别认真，就高度紧张。其实
13: 前臂胎盘，所以那个血管不容易完全被拧掉，手术相对来说有点困难，有点大。
9: 不管我跟妻子受多大的委屈，受多大的累，我都希望他们是健康的。我希望他们健康，我希望所有怀二胎的，他们都是健康的。
13: 我们就是力所能及的，就是视野所及的话。
0: 为了更好的能进行手术，宫腔里的情况看得再清楚一些。魏源主任尽可能伸长脖子，手部保持不动，把身体扭曲成了 S 型。
13: 前臂胎盘，所以那个血管不容易完全被拧掉，手术相对来说有点时间长，困难有点大。
2: 双胎输血它也是胎儿宫内疾病的一种，所以我很自然的就介入到这个过程。
13: 来，给我水。把树叶能看到的血管都拧了一下。现在羊水多少？
3: 魏老师6.6。
13: 6.6是吧？那个纱布给我，把东西收了吧。谁上台给他收一下东西？术后再观察，有好的结果吧。

0: 来看看你。哎，你怎么样啊？
1: 我挺好的。
0: 挺好的。你就先出院，小胎还是不好，那可能就需要做干预了。我看病情进展情况吧。行，我把那个微信给你爱人了，有事儿的话再跟我联系。然后那边也有很多就是熟识的医生。
2: 行行，你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好好，我这把报告发给你啊。哎，
3: 卢卫哥给我联系的这个鄂尔多斯的这个大夫。
0: 没事啊，哎，放心，放心。
4: 进手术室的时候，那个卫主任不是都摸我吗？安慰我吗？就感觉跟那个妈妈安慰女儿似的那种。
5: 没有，要健谈的，
3: 对，我说
5: 没有那么多，对，
3: 要健谈的，
6: 对，魏主任又感觉就是让你很安心，但是当你真正需要住院的时候，又能帮你拿主意。
0: 谢谢。开门，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开门！哎呀呀，别往地上坐，别往地上坐，站起来。
7: 鞋子。哎，鞋子。
0: 你赶紧写作业，写完作业。
7: 晚上。
0: 快。
7: 我去上班吧。不不不。不不。
0: 喂。
7: 不不。
0: 哎哎。出血多吗？哦，行行行，那你叫好马子科，
7: 刚刚
0: 新生儿科，
7: 刚刚
8: 没让你妈走，
7: 妈妈
8: 啊，着急，
0: 怎么了？拥抱一下妈妈走了，
7: 妈妈，不行，
0: 哦哟，好了好了，看还有小纵队吧，
7: 妈妈不行，
8: 没事，
7: 你不可以出去，不行，你不要出去，你不要出去，
0: 妈妈马上就回来，再见，宝贝。
9: 我没抱过呢，没事的时候就让人多抱一抱，亲一亲。
10: 我不想抱，
9: 镜头感多强，健康快乐成长。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法治进行时十一特别节目。今天啊，我们要和您聊一聊有关出行的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王瑶，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王法官，我想先问一下，就是您平时出行会选择什么样的这个交通工具呢？
1: 我出行的话，可能方式也比较多样，有的时候坐公交、坐地铁，有时候开车，也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打网约车。
0: 网约车现在真的是特别的方便啊，无论在哪儿，咱们都可以从网上下单，这个召唤这个出租车。

0: 啊，但是呢，前一段时间啊，有这么一件奇葩的事儿，有人打车竟然可以不付钱啊。那网上啊也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啊，说那这是不是就是这个薅羊毛占便宜哈？事实究竟是怎样？我们先来看一段小片儿。
1: 社交平台上，一名网友晒出一张待支付的打车订单截图，这笔订单是他在某网约车平台上下的单，打车费一共是343元。图片左上角显示待支付，而这名网友却根本不打算支付这笔打车费，因为他在截图上还添加了这样一句话：
2: 马师傅，你会恨我吗？
1: 下面的评论区里有些网友纷纷跟帖，有人晒出2020年至今未支付的78元订单，还有人晒出5年前的未支付的146

0: 他没有给网约车平台造成300,000元的这个损失，那么我们的办案机关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依照法定的程序前往了这个网约车平台去调取他们这个后台服务区的这些数据，然后呢，第三方鉴定机构又根据戚某这个移动设备里面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他的微信 OpenID、支付宝 OpenID 这些，来匹配这些数据，对咱们这个后台数据呢进行了一个整合和去重，最终得出了与戚某相关的这个行程订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有利于被告人把他预付的一部分金额是给去掉的，所以说网约车平台最后我们认定的金额呢，是以这个行程订单的金额减去了戚某的预付的金额，还加上一部分戚某他申请退款的金额，最终这是网约车平台的这么一个损失。
1: 嗯，那通过这期节目我们也了解到啊，还有一种灰产叫五折代打车，那么这种灰产它是怎么操作的，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年来，打着五折代轿、低价代轿旗号的商家不在少数，这又是什么东西呢？记者调查发现，在某二手商品平台中，输入“代轿”二字，出现了满屏的五折代轿的商品。记者以有打车需求的乘客身份，依次与其中三家代轿者发起了聊天。
3: 这三家代轿都是先让乘客在网约车的平台上发起乘车线路，将带有预估价格的截屏发给他们，然后呢，他们会据此开出代轿的费用。那第一个代轿的开价只是比网约车平台上的实际预估价少了13元，而第二个代轿则是在看完这个乘车路线图之后，直接表示不接此单。那第三个代轿呢，开价是39元，比网约车平台上77元的打车费用足足低了一半。
2: 表面上看，乘客省了钱，代轿商家赚了差价，但是这笔差价从哪儿来呢？网约车平台为了保障司机的权益，实行先行垫付规则，因此最终的损失由网约车平台承担。

0: 排队，交通部门又如何多措并举保畅通？我们来看记者从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发回的报道。
1: 那假期的后半段呢，京藏、京城、京港澳、京沪、京开、机场等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呢，交通压力将会明显的增加。那预计明天、后天假期的最后两天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8点，通行压力都会比较突出。那我们从交管部门了解到呢，国庆假期以来，交管部门通过现场执法和非现场抓拍的方式，已经查处了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行为200多起。那假期的后半段呢，执法管控的力度还会继续加大。那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排队再急，等待再久，也请您依法依规行驶，别违章超近道。那最后也要特别提示您呢，小客车的免费通行时间是截止到10月7号的24点，是以驶离收费站出口的时间为准，请您提前规划好返程的路线，错峰出行。
0: 那么在这儿要提示您，国庆返程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注意查看导航的实时路况播报，避免耽误您返程的时间。那国庆长假除了 City Walk 看展览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向大家推荐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正在举办的大展《摩壁寻古丹青志远广胜寺药师佛佛绘图及中国古代壁画传摩展》。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个展览上就可以了解我国古代壁画艺术最有代表性的历史遗存，
2: 我称之为明珠。那么我们整个这个展览呢，实际上就是串起了这些明珠，形成了一条特别灿烂的珍珠链。
3: 本次展览汇集了新疆、甘肃、山西、西藏等地遗存壁画的临摹作品100余件，观众看到的不只是古代壁画的再现，更是一代代艺术工作者对传统的理解、守护和创造。
2: 对于广大观众来讲呢，他至少他不用出远门，不用一个一个跑，他把咱们国家的整个壁画的历史大概的这么走一遍、浏览一遍。你想，这是一个多么轻松又能长知识的这么一个机会。
3: 本次展览的核心是位于展厅 C 位的这幅巨大的元代壁画《药师佛佛绘图》临摹作品。它的原作本是山西洪洞广胜寺下寺大雄宝殿遗物，1928年被本寺僧人出售给古董商，自此漂泊海外，流失近百年，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4: 能够反映元代700年前我们那种文化的盛况，可以说我们壁画艺术的这种精美，文化的这种根脉之深。
3: 中国艺术研究院团队运用高精度采集与矿物颜料复原，以95%相似度为标准进行线状临摹，不仅还原了原壁的泥地质感，更修正了海外修复中的错位问题，
4: 用我们艺术家的手段实现了这幅流失海外作品的文化上的回归。
3: 该展览将持续至11月15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0: 借助壁画临摹者的丹青妙笔，流散海外的元代壁画得以重返故土。那么这件流失国宝是如何以临摹艺术再现的呢？壁画临摹项目组的主要成员韩茂远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
3: 步入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厅，山西洪洞广胜寺下寺大雄宝殿遗物《药师佛佛绘图》完整临摹作品，以长15.1米、高7.52米的巨型尺幅铺展眼前。202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启动合作项目，专家团队多次赴美国实地勘察，围绕该壁画展开研究与临摹。那么，如何将这件曾被分割成约274块，后又经重新拼接和修复的文物，最大程度照原样呈现呢？在经过数度考察和调研后，决定先从地仗入手。所谓地仗，就是壁画绘制前在墙体表面涂抹的泥层基底，相当于壁画的地基。
5: 就地取材，用的广胜寺附近的土，然后经过我们的工艺处理，把这个土里面的微生物呀淘洗干净，根据我们对地仗层的一个观察，然后进行了一个地仗层的制作。
3: 药师佛佛绘图研究临摹项目总共耗时3年，绘制的过程就耗费了整整2年时间。在此期间，临摹团队对过去修复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造型偏差与误读也进行了必要的纠正。
5: 外国的修复师可能就用直接画法， 把它调出来。

0: 一种蓝绘制上去。临摹这幅壁画的时候是全部都用的矿物颜料，即使是线状临摹模拟它修复的颜色，我们依然也用的是矿物颜料，保证物质性一致。
1: 研究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大都会博物馆壁画原作的主尊头部是歪的，向其右肩偏移，改变了佛像造型的原始状态。
0: 修复师对这个造型不是太理解，他有可能把衣领线当脖颈线进行了一个连接，那就会导致脖子可能就会歪斜，所以我们就参考了历史文献对佛头进行了一个修正。
1: 原作仍远在海外，但壁画所承载的历史技法以及一个时代的审美与记忆，借助临摹重新进入当代文化现场。这条绵延的临摹之路不仅记录着壁画艺术的传承，更见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速览。
3: 商务部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连续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观影喜好。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0点，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7.4亿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日前，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在地下沉睡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岩芯。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金秋送爽，悦动运河。今天，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迎来首个演出日，活力流行日专场演出圆满收官。多元曲风轮番唱响河畔夜空，数万乐迷齐聚草坪现场，在蓝天晚风与金曲交织的秋日氛围里，解锁国庆假期高品质文旅盛宴。
1: 下午1点，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准时开启，歌手鱼雷率先登台唱响首曲，正式拉开为期2天的音乐狂欢序幕。首日演出阵容丰富多元，风格层次鲜明，兼具大众流行质感与新生代新锐代表陈楚生、大鹏等一众实力音乐人先后登场，用风格各异的舞台作品点燃全场氛围。
2: 然后特别的爽，看嗨了，感觉非常值得，然后就是也很充电，
3: 就是觉得特别的轻松。但是在前面的时候非常有这个氛围感，然后坐在这儿的时候有就非常放松的感觉，能给我们带来满满的能量。
1: 本届音乐节首日演出亮点纷呈，看点十足。其中导演演员大鹏迎来个人音乐节舞台首秀，首度以歌手身份亮相户外音乐节现场，跨界舞台引发热烈关注。
4: 从来不知道啦啦啦啦啦，永远都不了啦啦啦啦。
1: 现场不仅有精彩舞台轮番上演，趣味氛围同样

0: 音乐节专属吉祥物大运河萌趣小鲤鱼咕噜噜，携手可爱小狐狸人偶，持续在消费区、打卡区巡游互动，不时与现场乐迷合影留念，趣味互动，软萌可爱的形象成为全场人气打卡亮点。
1: 非常激动，非常期待，但结果来了之后看到这个场面啊什么非常好的，特别震撼，
2: 感觉氛围还是挺不错的，包括 Wonder 还有飘彩带的环节，感觉是以前音乐节没有的环节，还是挺不错的，体验感挺好的。
3: 那个特邀嘉宾白客的粉丝然后过来拍一下他，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出席这种音乐会相关的演出。
0: 首日活力流行场的圆满落幕，为整场音乐节打下热烈开局。随着首日音浪间歇，10月6号摇滚狂欢日即将接棒登场。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老狼、回春丹、盘尼西林等重磅摇滚乐队实力歌手将接力开唱，持续在运河之畔奏响秋日最强音。北京台报道。
4: 近日，由通州区委宣传部主办的礼赞华诞潮陕副中心国庆主题活动在金华福满园举行。活动以快闪、歌舞、朗诵、有奖问答等多种形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5: 活动在《我和我的祖国》《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快闪表演中拉开帷幕，观众纷纷跟唱，现场气氛热烈。歌曲独唱《红旗飘飘》唱出了中华儿女对五星红旗的深情与自豪。社区舞蹈队表演了主题舞蹈《热血颂》，以昂扬舞姿展现百姓对祖国的热爱。歌曲独唱歌唱祖国，引发台上台下齐声合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此外，小提琴独奏、国风扇舞、朗诵、歌曲独唱、大合唱等节目轮番上演。节目最后，全体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用歌声诉说对祖国的深沉热爱。有奖问答环节围绕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大运河申遗、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等知识点展开，观众踊跃抢答，在互动中回顾祖国光辉历程，见证副中心10年蝶变。
6: 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好，当唱响国歌我的心里充满了自信。最后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5: 这次活动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国庆期间重点群众文化活动之一，展现副中心文明新风、城市活力与家国情怀。
4: 2026打击乐节钟鼓和鸣，李彪与北京民族乐团打击乐协奏曲专场音乐会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场融合中西打击乐精髓的音乐会为观众献上了一份气势磅礴的节日艺术厚礼。
7: 音乐会在庆典序曲《恢宏》的旋律中正式拉开帷幕，钟鼓和鸣、大潮、龙跃东方等曲目接续上演。从中国传统大鼓、排鼓到通通鼓、西洋鼓，多种打击乐器在舞台上轮番奏响，交织共鸣，展现出打击乐丰富的表现力与独特的艺术魅力。曲目兼具民族韵味与现代气质，
8: 这也是一场特殊的音乐会，可能是我们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16年以来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民族打击乐为主，结合了中国作曲家原汁原味的中国的节奏的这么一场音乐会。
7: 2026打击乐节以敲击世界为主题，展现世界范围内百花齐放的打击乐艺术，这也是打击乐节创办以来首次将绝大部分演出集中安排在北京艺术中心。8台风格各异的演出中有7台在这里上演。本场演出不仅展现了打击乐在民族管弦乐语境下的创新表达，也体现了中国打击乐艺术与国际对话的广阔视野。
4: 近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依托江壤一广开浚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重磅特展，推出特色民族文化展演活动，邀请丽江大延纳西古乐民族艺术家用千年传世乐声解码西南边疆发展脉络，生动演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璀璨历程。
9: 你听过来自玉龙雪山的声音吗？今天千年纳西古乐跨越千里来到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一边是雪山旷野，一边是长河舟楫，虽说山水相隔但文脉相通，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体验这场跨越山海的文化盛宴吧。
0: 悠扬古朴的乐声萦绕

0: 大运河博物馆展厅，婉转典雅的旋律穿越千年时光。9月18号，来自丽江大研纳西古乐会的民间艺术家齐聚京城，在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特展现场，用流淌千年的乐曲诉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纳西古乐兼容中原传统礼乐文化与纳西本土民俗风情，历经千年传承，是中华各民族文化互鉴互通融合发展的鲜活文化载体。
1: 在这个展览里面展现了多姿多彩的古代的云南的民族文化，以及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是怎么和中原地区同合为一家，成为我们中华大家庭的一部分。
2: 大运河它承载的是南北之间的这种文化之间的一种交融和交流，而我们纳西古乐呢，恰恰是在西南边疆地区一直保存着从中原传过来的礼乐文化，然后和我们的纳西族的本土文化在几百年之间交融和互通的一种结果。那么今天我们能在大运河博物馆里面去奏响，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文化交流。
0: 文物在史，古乐传情。本次活动让静态的文物史料与鲜活的传统乐声相互呼应，互为印证。
3: 就这种文物加传统音乐的这个组合，让人特别有沉浸感地感受咱们的传统文化。我也是第一次听纳西古乐，还是非常震撼的。
0: 据了解，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特展，展期持续至10月7号，全程免费对公众开放，市民可预约入馆。
4: 在副中心，社区是一座没有围墙的新舞台。扎根副中心10年，通州区德仁社区心理服务中心主任熊德杰将心理学深度嵌入基层治理实践，把心理服务送到调解桌、宝妈课堂、接送急办一线，让专业温度贴近普通百姓。他用心理学方法讲述着人与城市共同成长的故事。
5: 于晕是西上元社区托管班的一名助教老师。3-4年前，他全职在家照顾父亲，那段时间一度焦虑迷茫，失去自我。机缘巧合下，他结识了熊德杰老师，并在他的开导下慢慢尝试进入西上元社区托管班，成为一名小熊妈妈，把这份力量传递给更多孩子和家庭。
6: 我大概做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觉得就是自己从认知上还和从孩子的沟通上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就是孩子和家长的认可度也很高，我自己也在这个活动里面找到了，我自己还有这个能力。
5: 小熊妈妈团队里不少人也有类似经历，熊老师精准聚焦全职妈妈社交圈窄、职业断层、自我价值感不足等痛点，打造小熊妈妈志愿服务队，搭建专属赋能成长平台。队伍常态化承接社区4点半课堂、暑期托管等基层服务，同时配套社工专业技能培训、心理健康疏导、社工证备考指导等系统化培育课程，帮助更多宝妈实现从围着灶台转到尝试创业就业的转变。
7: 宝妈吧，她是更多的是围绕着孩子这个在生活，那么她有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出口啊，她需要被看见，需要被尊重，那么我们就把妈妈们邀请进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里边来，就发现妈妈的这个柔性的力量呢，可以很好的去这个带动着更多的宝妈，或者带动的社区更多的人来一起成长。
5: 此外，她还将心理学专业技术深度融入矛盾化解、重点群体帮扶、家校社协同育人、企业社会工作等工作当中。扎根北京城市副中心以来，他主动服务基层治理，把心理服务延伸到治理末梢。
7: 这是我来通州呢，正好10周年。我们接下来这支队伍呢，就想更多的发挥女性的力量，让她能够向外绽放，绽放这种力量，绽放这种温暖。我们也想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来，然后影响更多的人，一起为副中心贡献自己的力量，让社区更美好。
4: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从今天开始到7号，全市各条高速公路通行车辆较多，进京方向将出现返程车流高峰，下午时段最为集中。交管部门提示呢，出行前要了解实时的路况，安排合理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好，各位观众，今天的晚间新闻报道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0: 假期开启城郊微度假，乡野秋色里感受两山石涧的生动蝶变，
1: 非常的舒适，跟家人一起享受美好的时光，
0: 生态文旅消费深度相融，绿水青山铸就金山银山，
2: 打造了美丽朝阳建设的实践样板。
0: 十一假期不必奔赴远方，朝阳城郊就藏着一处秋日宝藏打卡地。走进崔各庄乡何各庄40亩果园，层层果树高低错落，累累秋果挂满枝头。曲径灵动的荷塘湿地中，锦鲤穿梭，睡莲摇曳。临湖的玻璃餐厅藏在果林之间，餐桌上的鲜果食蔬都是园内当季收成。
3: 在林下呢，我们又种植了一些蔬菜，然后呢，我们还养了一些那个鸡呀、鸭呀、羊啊，没想到这些都变成了吸引小朋友来的一个理由了，逐渐的建成了一个像公园一样的绿色产业项目。
0: 眼前这番诗意景致来自20余年持续打磨。早年这里只是单一经营性果园，通过补增本土植被，丰富生物种类，才有了如今的田园风貌。这里年均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孩子们林间嬉戏游玩，尽情感受果园的生机勃勃。
4: 环境非常好，动物植物都非常的能贴近大自然，带着孩子来的话他们也非常开心。
0: 循着满园果香一步前行，一街之隔的红砖美术馆将东方园林的清幽雅韵融入当地艺术空间。
5: 2008年，在一个破败的花园堂的基础上，我们把它改造成了一种具有生态园林特色的当代美术馆。这几年呢，也吸引了黑天鹅呀、野鸭子啊，在这安家落户了。
0: 秋日阳光穿过树冠，斑驳光影漫过红墙，洒落湖面。观展之余，游客静坐园中，静静体会艺术与自然浑然相应的独特韵味。
1: 有古典，也有这个现代的这个结合的这个园林，让人非常的舒适，跟家人一起享受美好的时光。
6: 湖景里面有一些黑天鹅互动一下，然后心情特别放松。
0: 摘果小坐，观展赏秋，这条火热的假日路线源于崔各庄腾笼换鸟，持续挖掘释放生态价值。
7: 崔各庄乡以全域生态提质行动为起点，绿化负债率提升至65%。
8: 这一 PR 核算连续3年位列朝阳区前列。
0: 一组组量化的数据背后，是崔各庄探索生态加文旅加消费路径的生动实践，为区域两山转化积累起可复制的现实经验。
2: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作为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0: 任何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软。
2: 这一年代我盼着。
1: 从前的神，
3: 一言定胜。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了。哎呀，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来了。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0: 我是大鹏，
11: 我是李雪琴，
12: 我是黄子鸿凡，
13: 我们是
14: Wonder。大家好，我是门尼，
15: 我是张老，
16: 本土少年 CPU，
17: 二手玫瑰，
18: 回春丹。
19: 大家好，我是李氏，
20: 我是老狼，
21: 我是爱公馆。
0: 北京的朋友们，你们好。
22: 音乐一响，
10: 好运开场。
11: 10月5号到6号，
10: 北汽极狐
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4: 相约城市副中心
10: 绿心森林公园，
25: 绿心森林公园，
24: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9: 青海坦荡，豪情相随。
10: 我的音乐节首秀，
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是一张极为珍贵的历史照片，拍摄的是1935年9月18日红二十五军结束长征到达陕西永平镇后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的场景。照片的右下角有两张少年的面孔，稚气未脱的脸上流露出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红二十五军在所有长征的队伍中显得尤为特殊，不仅因为他们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队伍，是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创建过根据地的队伍，是唯一一支人数不降反增的队伍，更因为他们是长征路上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都在13岁到18岁之间。因此很多人把红二十五军叫做娃娃军。拍摄当年那张照片的地方就是这里，永平镇红军小学的操场。

90多年前，许多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少年踏上了一段未知的征程。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的长征有什么不同？我决定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去寻找答案。

0: 眼前的这株银杏树已是800多岁的年纪。1934年11月16日，就是在这棵树下，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了长征。当年冒雨行军的队伍里有一位名叫吴伟的少年，虽然他只有16岁，却已经是参加红军3年的老兵了。
1: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
0: 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正是发源于鄂豫皖地区的民歌，红二十五军的孩子们每每思念家乡时就会唱起这首歌。
2: 长征的出发的时候是在这棵树下集结北上抗日，
0: 他们是红二十五军战士吴伟的孩子，一家人每年都会替父亲来这里看看。
3: 这个照片中的年轻的红军呢，就是我的父亲，现在叫吴伟，红军时期呢是叫吴建民，要完成一个伟大的事业，这是他的名字的由来。他参军的时间是1931年，是13岁，长征的时候呢是1934年，是16岁。这些红二十五军一路拼杀过来的战友们哈，基本上都是这个年龄结构。
0: 1931年，13岁的吴伟为了寻找参加红军的父亲，也成为了一名红小鬼。因为读过几年书，能够识字写字，他跟在徐海东身边成为了一名文书，并在长征胜利后成为火星剧社的社长。
3: 1936年的8月份，斯诺采访毛泽东主席之后，特意给斯诺组织了演出活动，所以说这张照片应该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拍摄的。我父亲最后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而且国务院的民政部特意在1984年颁发了国民烈士证明书。
4: 我刚刚看到在籍贯这里还写着安徽金寨。
3: 籍贯是安徽金寨，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是从这里出发，直到这个全国胜利。这条路，我们安徽金寨县出来的不是我父亲一个人，他是代表了一批人。10万人从这个地方走出来，走向了革命道路。可到全国胜利之前，大部分都牺牲在各个不同的战场。真正见到胜利的这些人，屈指可数。我父亲这么说，应该算是幸存者。
0: 吴伟在长征路上一直寻找着父亲，直到1952年才得知，原来父亲早已牺牲。吴伟的子女说，父亲曾告诉过他们，每个走完长征路的人都是幸存者。他见过太多战友牺牲在长征路上，有的人甚至没能走出第一个冬天。
5: 我的父亲叫金少三，是红二十五军的老战士，1930年参军，当年他是14岁。
6: 我的父亲叫汪家道，1917年出生，30年参加红军。
7: 我父亲名字叫杨森，1916年11月份出生的，1930年参加红军。
8: 我的父亲夏德义，1919年6月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吴家店村，1933年5月参加红军。红二十五军几乎都是红小鬼。
5: 当时他受了伤以后，要把他留下来，他说我一定要走，跟着走，哎，你们走到哪儿我就走到哪儿。
7: 老爸爸以前不爱讲这些事情，一讲嘛就伤心。
8: 他参军的时候他很瘦很小，在长征途中嘛，就他年长一些的战友就背着他过河，晚年他自己就说，他说要不是他的战友背着他，他根本就活不下来。
6: 解放以后就是

0: 1983年回老家，看着烈士碑啊，烈士那些名字，我说爸，你有什么感想？他说，我知足，这么多战友全牺牲了，我还活着。
1: 你想，那么多人都是这样，在一线战斗，所以身边的战友吧，那死人很多。
0: 他们是幸存者。

个从小在军在下参加工农红军红二十五队，南军北战到边关顺利，我身后人把我的姑父一伙儿就带回军在下老军民接的是中国的战友们，我们站在一块朝着一个方向看到我们坚持有个车队，谁会是你胜利。

0: 金寨，这个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小县城，先后有10万儿女参军参战，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雨中，我看着无尾的孩子们，向他们的爷爷和父亲，也向10万金寨的英雄儿女们献上鲜花，鞠躬致意。雨还是当年的雨，人已是万山青翠，父辈远去，子孙长成，这漫天的雨丝向所有未曾说出口的告别，终于在今天落了地。
1: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红二十五军的故乡，在这片革命热土上诞生了两座闻名全国的将军县，一座是无尾的故乡安徽金寨，另一座是湖北红安，这里走出过100多位开国将领。
0: 走在红安七里坪长盛街上，一下子仿佛穿越回中华苏维埃的烽火岁月。红四方面军在这里诞生，红二十五军在这里重建，这条不足600米长的老街却仿佛一段永远也走不完的历史。

0: 这是一个回文，也叫斗文，在过去的话是一个丰收的预言。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经常吃这样的斗文哦。
1: 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七仙女。

0: 封了，
1: 我被封印了。
2: 你这好看，
1: 好。
3: 那这就是他和你说的，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做这件事儿是有意义的。

青巴山区九十多年前曾见证过七位年轻女红军的身影，九十多年后新时代的七仙女书写着他们的长征故事。今天像6063、6064次列车一样的公益性慢火车全国还有很多，他们的轨道穿越一座座深山，一个个村寨，在每一条需要被连接的路上稳稳铺展。这些列车开得不快，但每一站都停得踏实，慢慢的，稳稳的，把每一个站台上的人都接进车厢，送到他们想去的地方。

0: 红军长征不仅是一条人民解放之路，更是一条民族团结之路。红军长征先后途经了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区域，红军尊重各族风俗和宗教信仰，团结各族百姓，留下来一段段民族一家亲的长征故事。
1: 红军进入了咱们这个村子，进入村子是晚上12点以后，5点钟天还没亮时候，咱们老年人都出来了。出来到大门上以后一看，咱们这个红军啊，整个都是这个在大路上呀，哎呀，这个街道上整个都是休息，没有骚扰老百姓。
2: 1935年8月15日，红二十五军进入宁夏西吉县单家集兴隆镇一带休整。这里是回族聚居区，由于长期受反动军阀压迫和国民党反动派欺骗宣传，回汉隔阂很深，很多百姓对红军充满恐惧。政委吴焕先连夜制定了针对回民区的3大禁令4项注意：不住清真寺，不吃大荤，不打回族土豪，尊重风俗，用回民水桶打水，回避青年妇女，公买公卖。红二十五军在宁夏兴隆镇期间，主动为群众挑水、扫院、看病、发厕所，这些举动让红军好的消息口口相传。
1: 听老人说，那就是在8月份那个时候，实际是咱们这个地方正下暑的时候，啊，咱们就是收粮食的时候，老百姓也很忙。但是呢，咱们这个红军战士啊，就很快的，参加了群众的这一种。给老百姓帮助，打扫卫生，收粮食等等的活动，那确实咱们老百姓感觉到，哎呀，这是真正的仁义之士。
2: 红二十五军在单家集期间，军长程子华手书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警帐，并带着6只元宝、6头肥羊送到清真寺。等到部队离开时，男女老幼走上街头送别红军。有的回族青年更是追随红军走上长征路。
0: 从最开始家家户户躲红军，到后来男女老少迎红军，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的真理。而长征路也是一条民心路。今天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故事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延续着。
3: 今天我们要在西海固的乡村间寻找一道粉红色的身影。

0: 是白桦，1996年出生的汉族女孩，一身粉色装备的她是固原当地有名的兽医。听说一位回族老乡家里怀孕的牛突然瘫痪了，白桦立即开车前往。
1: 这家你之前来过吗？
2: 来过，
1: 经常来。
2: 这个我没有挂过药。

0: 雨夹盖着吗？平时
1: 雨帘这都没有围过。
0: 没得事，你昨天该关上，起来转一圈子，然后可捂哈，接着捂哈的哦。他是要给弄点甘草开，让吃嘛。我要给他测个体温。
2: 体温是在哪里测？
0: 肛门
2: 测。
0: 嗯，
3: 所以要站在后边。
4: 净正常38度。
0: 他这个怀孕的一般都是缺钙，平时钙给他没有补充足的话，他怀孕小牛犊在体内吸收钙，然后他就会导致瘫痪。那就给把钙刮上，刮上让看哦。
2: 难闻吗？刚进去。
1: 对，
2: 有点味道大哦。
0: 第一次看牛的时候，其实都不敢往牛跟前走，就特别害怕，但是。慢慢习惯了就好了。那一年就是因为要交学费了什么嘛，然后我爸妈就蹲在牛圈里面，我妈就哭嘛，她说咱们家牛又死了。我还问我爸，我说你咋不叫医生来给牛看病？他说医生一般都不上门来看，你要看的话得要就是拉到远的地方去。当时我就说了，我说那我就学个兽医嘛。
5: 2012年，白桦进入宁夏固原市农业学校学习畜牧兽医专业。2015年大专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一名兽医。然而起初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眉清目秀的小姑娘能把一头牛看好。
0: 我记得就是有一个养殖户，他说你还没有一个好羊种，你还给牛羊看病呢，不信任。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极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明天你是否会
0: 把青春的记忆唱到热泪盈眶，让一次奔赴兑换整年的力量，来大运河畔被音乐唤醒，热血澎湃，尽情释放。10月56日，北京吉湖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66，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接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心声。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3: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4: 这一年他有盼头。
3: 从前的神，
5: 一眼定什么？
3: 从前的事儿，
6: 这叫超短裙啊！
7: 你落后啊！哎呀，
3: 从前的坎儿，
8: 打破铁饭碗。
9: 辞职了，没下。
3: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0: 越来越好。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6日，北京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1: 2022年4月26号下午2点10分，一辆山西牌照的救护车紧急开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停在了急诊楼的门口。1分钟后，一位老年男性躺在推车上被推进了急诊大厅，血压、心率、抽血等一系列常规检查。画面中正在询问病情的医生是人民医院心外科住院总医师王璇。急诊里所有跟心外科相关的病人都由他来负责接诊。
12: 看了他们的片子，高度怀疑是一个主动脉破裂引起的假性动脉瘤。
11: 主动脉是身体的主干血管，直接承受来自心脏跳动的压力，血流量巨大。主动脉分为内层、中层、外层。正常情况下，内膜、中膜、外膜紧贴，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内膜出现破口，血液进入到中膜，在主动脉内部和主动脉壁间同时流动，称为主动脉夹层。主动脉夹层一旦破裂，有可能几秒

0: 下午2:27，进入急诊室5分钟后，这名患者被推到3楼的 CT 室，对主动脉进行进一步的详细检查。
1: 病人的症状主要是有胸痛，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大卡血，跟我们平时的夹层不是很一样的。
0: 经影像学检查确认，这名患者主动脉弓的位置附近有血管破口，并形成10厘米大小的血肿。最终医生确诊为主动脉假性动脉瘤，需尽快进行手术。
2: 那血管破裂之后呢，它的血留在血管外的时候很快形成血栓，而这些血栓呢经过激化之后又压迫住了这个破口，所以它没有突然间死亡，但还是有突然间再次破裂的风险和被局部压迫的这种风险，可能压到气道，那么压到气道病人可能会被活活的憋死。
0: 下午3:12，在进入医院急诊大厅1个小时之后，这名患者结束一系列影像检查，被推回抢救室做进一步的术前准备。患者名叫赵冰友，来自山西省山阴县。6个小时前，他胸部剧烈疼痛，突发咳血。在急诊科的医生们看来，赵冰友能活着在过去的6个小时从山西奔波400多公里到达北京的医院，已经算是个奇迹。小赵是赵冰友的儿子，在他看来，父亲身体一直还算健康，突发致命疾病让他一时间有些慌乱，不善言辞的他此时更加沉默。
3: 本来打算雇私家车嘛，在那个我们县城那边主管医生说，你要带个医生，取决你路上会不会大量咳血，所以不好就会临时死亡了。
4: 再深吸口气，啊，出气，做深呼吸。
0: 在急诊抢救室为赵冰友做检查的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史毅，他以夹层手术见长，是患者眼中的拆胆专家。
4: 以前血压又高，

0: 部的安全。但在谨慎地为两根分支血管建好新通路的时候，第三根左锁骨下动脉的通路重建却遇到了麻烦。
1: 它的那个血管呢，在那个发出的那段区域，我们本来准备把它给横断，那段区域呢钙化特别严重，完全像石头一样，没办法上钳子，也不可能去进行缝合，就是那个区域就没有办法去碰它，所以呢就必须得另找地方缝。
2: 太硬了，有了一个像石头一样硬性。
3: 看看，再看看那个啥子，
2: 静脉收了。
3: 大山一看，你们看了看，
2: 没啥东西给光了。
0: 经过6个小时的剥离缝合，三根分支动脉与主动脉安全地建立了新的通路。从心脏出发的动脉血会从新通路改道流至三根分支动脉。支架搭成后，上肢以及脑部的供血将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而随着血管最后一针的缝合，停跳了4个小时的心脏也将重新恢复工作。
4: 一会儿血管科还要接力，
1: 就是术前有准备，希望能够血管能长得能跟我们配合一些，但是实际上确实是相当的不配合。还行，整体还算顺利，剩下就要看血管大夫了。
4: 辛苦了。我们那个没办法把剩余的根本没法游离出来。
5: 啊，那后来是直接？
4: 后来我们直接做了一个导片，导片缝在主动脉前壁上了。你就放一个支架，就是别把这个导片挡了就行了。
0: 凌晨3点，心外科完成了主动脉弓的置换手术之后，血管外科的介入支架手术正式开始。医生将人工血管腹膜支架置入动脉瘤的内壁，重新建成新的血管通道，使动脉内高压的血流与动脉瘤壁隔离，减轻局部血管壁的冲击压力，防止瘤体破裂造成大出血。
6: 身体要镇住，
7: 你看这孩子有点显影了。
8: 哎，那个，
7: 这你能看到那个血流？
8: 对，
7: 这证明他是栓痕，是有必要的。
0: 经过1个小时的操作，支架被顺利地送至主动脉弓乃至降主动脉处，把缺口牢牢地隔离在外。术后的造影结果显示，血管破裂部位已无血流，血管内奔腾着生机。经过10个小时，心脏外科、血管内科两个科室多位医生的轮番作战，赵冰友身上的这颗不定时炸弹终于哑了火。从入院到手术结束，整整15个小时，医护人员分秒必争，与时间赛跑，为患者生命之火的重新绽放全力以赴。但出了手术室，赵冰友还要面对吻合口漏、支架内漏、心发夹层等不确定因素，还需要转入 ICU 进行后续观察。
1: 感觉怎么样？挺好的。嗓子还是就稍微有点哑，是吗？
0: 术后第一天，虽然还在 ICU 进行观察，但赵冰友的恢复速度超出了医生们的预期。
1: 他从手术室回来以后，苏醒得特别快，2个小时左右他就完全清醒了，比意料之中要好很多。因为毕竟来讲，手术时间不短。今天有咳嗽吗？还有血吗？还有一点。少些了吗？感觉
9: 少了，
1: 少了。好好静养2天啊，在这儿先观察一下，看看如果没有什么事儿的话，可能明天就能回病房了。所以我们还是考虑肺血管的一些受压、黏膜的一些损伤，甚至包括气道的一些受压，这种还是短时间内还是存在的。过一段时间以后，3个月到半年吧，它逐渐这些动脉瘤会缩小，然后会里边长上血栓，会激化，所以就可能会好一些。
10: 屁股，那等吧，等他们一会儿来了，咱们就换床回病房。等一下啊，脚上这个压4到6个小时啊，如果有脚胀啊不舒服什么的，要跟他们说啊。来，家属让一下，别客着，起床，16。
0: 赵冰友顺利地转回了普通病房，因为左胸部仍然不适，所以医生建议保持左侧卧的姿势进行休息。
1: 他左肺呼吸音术前听得很低，几乎听不到，他那个瘤体消不掉。右边非常好，他呼吸音非常好。 还是弱一些。

0: 下气。
1: 我们拍的片子左侧是有点像相机，
0: 机械量大吗？
2: 不是特别大，跟术前比变化不是特别大。
0: 主要的问题还是这个左肺的这个呼吸可能会受一点影响，因为它那个流体比较大嘛，所以压左肺。降心率的药还是要给加上一点。你早上我看他那个心率大概在100次左右，还是稍微偏快一点。行，情况不错啊，恢复的挺好的。对对，跟我们的手术预期一样啊。好的，好好休息就行啊。
3: 削过苹果吗？
4: 没有。
3: 你爸平时爱吃苹果吗？
4: 我爱吃，舍不得吃。小时候家里面穷嘛。
5: 即使略显笨拙，小赵还是努力学习如何照顾爸爸。而赵冰友也在闯过生死关后，反省了自己一根筋的倔强。
3: 不舒服的这个症状是多久之前开始的？
4: 哎呀，一年多了。
3: 那怎么没去看看呀？
4: 你说他这个病是反反复复的。有时啊吐几口就没了，有时就来吐几口。哎呀，不能出人也不要当个病子，没当回事儿。小病跟那是大病，他总的来说捡了一条命回去。

0: 想我了吧？着急了吗？别着急啊，我很快就回去了。
1: 他叫彬彬，今年41岁，这是他被子宫肌瘤困扰的第二年。在他的故事中，一年前突如其来的昏迷是疾病出现的第一个线索。
2: 都已经昏迷了，就是缺血导致的昏迷，上医院检查吧，寻思是心脏不好。
3: 心脏查了一天，血液也查了，就没查出来。那大夫说的，你查一查妇科吧。这彩超一下就看到了，子宫肌瘤都已经长满了。
1: 在生病之前，彬彬一家三口和许多普通的家庭一样，有时不时唠叨的妻子，有不善表达情感的丈夫，还有爱逗父母开心的孩子。彬彬夫妻二人白手起家批发蔬菜水果，埋头苦干20多年，只为了让小家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4: 送货去喽，骑着我的小电动。
3: 我家那个活儿就比较辛苦，总是在半夜起来，天天就是这么连着转。
2: 因为我们的买卖吃顿饭都得对不起我们，饿一顿呢，撑住一顿呢，这样的，没过过正常人的生活。
1: 一年前忙于生计耽误病情，面对堆满子宫的十几个肌瘤，彬彬不得不直接切除子宫。这不仅意味着再也无法自然生育，还要面临内分泌失调乃至焦虑抑郁等许多后果。然而更让彬彬绝望的是，子宫切除后不久，新的肌瘤再次在体内生长。
5: 一般子宫肌瘤的生长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一年的时间，比如1公分左右的大小。如果说手术以后10个月的时间，就长了8公分的，也是生长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
1: 10个月生长8公分，肌瘤惊人的生长速度本已十分少见，而情况更糟的是，复发生长的8公分肿物还和髂血管长在了一起。这条位于盆腔后腹膜的髂血管，是为盆腔器官供血的主要血管之一。这种罕见的生长情况，当地医院从未遇到过。
3: 小孩儿应该说的是罕见的，然后那个医师也建议我上北京这边来。
1: 住院、门诊、检查、诊断，彬彬的罕见病情在北京协和医院被明确为静脉内平滑肌瘤病。
6: 子宫肌瘤很多见，每4到5个成年妇女就会有一个人得肌瘤。静脉内平滑肌瘤病还是很少见的，甚至是非常危及健康和生命的，那就10000人都不能有一个。
1: 静脉内平滑肌瘤病是子宫肌瘤的一种特殊且罕见的变异，它会和盆腔内静脉生长在一起，若发现不及时，肌瘤会顺着静脉在体内一路疯长，直逼心脏，瞬间威胁患者的生命。
7: 这是它静脉内平滑肌瘤病往上宫外生长，静脉就是连着嘛，到了心脏引起血流的一个更多，人是有人因为得病死了，都不知道怎么为什么死。
1: 100多年来，全世界范围内有清晰记载的静脉内平滑肌瘤病患者仅有300多例。
8: 哎，老师你好，我是3段8，然后是这样，我们有一个27床，早上约了 B 超，那个病人在病房等着，现在可以了。好嘞 ，B 超啊，谢谢您啊，单子在师傅手里啊，谢谢。哎，
9: 做检查。刘兰，快来。
10: 上几楼啊？
9: 跟他走就可以。
11: 憋尿了吧？
9: 憋了。
11: 靠近我一下啊。
1: 检查发现，彬彬当前的肌瘤更多侵犯的是盆腔的血管。从确定侵犯范围开始，医生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因为每过一天，肌瘤冲出盆腔的风险就会增加一分。
5: 它这个瘤子会越来越大，它有侵袭的行为，增大的情况下会压迫盆腔的其他血管啊，侵蚀血管，侵蚀其他脏器，会造成病情的一个恶化。
1: 在争分夺秒为彬彬制定原位手术方案的同时，医生既要关注肌瘤是否变大， 更要提防肌瘤是否蔓延到了身体的其他部位。经验少，风险高，未知多，在上手术台之前，预案的设定需要谨慎再谨慎。
7: 你看这东西本来就不多嘛，它子宫肌瘤衍生了一个少见的一个罕见病。
5: 手术台上的各种风险评估我们都要预测，都要准备，以保证这个手术的安全性和手术的一个成功。
11: 血管平滑肌瘤病这个病的特点，它可能血用就比较丰富，这样它容易出血，一旦出血视野就容易不清晰，视野一不清晰就容易发生一些损伤。如果到了这个来及到心脏这一块，就是接近于心脏这个水平的话，涉及到的风险就又加剧了啊，本来它的风险就高。
1: 在北京协和医院，彬彬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病情有多罕见，手术有多危险。但尽管内心充满紧张，她也从不会把这份不安传递给丈夫。
8: 她指定得是想很多好办法，指定得安排一个挺好挺好的办法。那大夫给我操劳心的。
1: 由于疫情防控要求，丈夫无法陪床，彬彬的外出检查时光成为夫妻二人为数不多的见面机会。
2: 就瘦了吧？
8: 嗯。
2: 你自己能推进去吗？
8: Hello， 他就给我拽过去了。嗯。啊，你走了啊。
2: 拜拜了。
1: 嗯。40岁，似乎成为了一个不敢生病的阶段，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尚未迈入社会的孩子。对于彬彬来说，生活的模样不单单是过给自己看的。时间迈入4月8号，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第一场手术术前1小时，考虑到彬彬的肌瘤生长速度过快，为了确认肌瘤最新的生长情况，医院为彬彬又安排了一次超声。
12: 那一动一动的，
8: 就这玩意儿，就那个亮亮的，是吧？对，赶紧让产大夫看。
1: 手术室里的所有人都没想到，超声探查显示，最坏的情况还是在彬彬身上发生了。
7: 就进到一个房去了，
2: 你长进去了，
7: 对，这个是根儿，这样。
5: 发现有一个大约1.9公分那个东西啊，在心房、心脏的附近漂浮，这就引起了我们的一个震惊啊。
7: 我有个急事问你一下啊，是那个。

0: 是蘸点吗？我给你分开吧。
1: 你说这是奶茶，这是奶油的，
2: 还是紧紧的啊？
3: 剪刀走，
4: 剪刀在谁？在这儿。
3: 好啊，这样。
0: 来，我给你切。
2: 把这串卵巢切了呗，
5: 咱
2: 把这串卵巢切了，
0: 都出来了，出来了。
5: 后边一块，干干净净，干干净净啊，干干净净。
4: 刘宝，上台。
0: 上台来，我们哭下来了，就靠你了。
6: 应该他们刚把盆腔的肿物切掉，血管内的肿物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就要去做血管，血管旁边的解剖。
2: 开夹子，夹孔，夹子往前那拉，
5: 下边静脉，
6: 肝静脉不行。
2: 下边静脉就这个地方特别多。
7: 上午十点，血管外科刘豹医生与邵江医生正式接手，他们需要打开血管，从盆腔把顺着血管长到心脏长达20厘米的肌瘤风筝线和漂浮在心脏入口的风筝一起抽出。
8: 血管外科手术呢，就是一个非常艰难和危险的手术，要打开血管，要阻断血管，就带来一个病人血栓的形成，包括流体的脱落，这会造成一个肺部的栓塞。
6: 一会儿做准备的血管线啊，我们刚才还要
9: 髂静脉这个位置，在底部托起来的时候，那个瘤子在静脉壁上，就像一个玻璃的一个膜，下面有个东西飘的，被我们推起来了以后，它在那个膜下面就能看得见。
7: 此刻，两位主刀医生需要在髂内静脉上划开一个长约1公分的切口，为抽拽肌瘤创造条件。对血管切口的把控，既要满足肌瘤被抽出的空间，更要谨防持续汹涌的出血风险。一旦出现大出血，冰冰很有可能再也下不了手术台。
6: 刚才出了多少？300。
1: 来了啊，来，输液注意哈。
9: 我们是担心它太细了，担心它拽的过程中会断，所以我们会在髂静脉打开的时候就很轻柔，不让它这个出血出得特别厉害。
7: 为同时防止出血与肌瘤断裂，两位主刀医生中一位负责用手将血管托起控制血流，另一位则要边拽肌瘤边观察经食道超声中肌瘤的移动情况。
1: 慢慢看那个动没动，
2: 是往下拽
7: 的，
2: 是吧？
7: 抽拽止血，每一毫米的操作既会带来生的希望，也会带来出血断裂的风险。
1: 慢点慢点慢点，心气准备好，别挡视野，慢点说，慢点看那个动没动，
9: 拽的过程中就别断掉，肿瘤沿着血管壁上去的大概就是1毫米，很容易在中间任何的一个外力都可能会断掉。
1: 还在吗？
5: 还在，
1: 还在哈，还没拽完。
7: 随着冰冰静脉血管内的肌瘤被一点点拽出体内，手术室里的每个人都不约而同的屏息凝神。
1: 还在哈，还没转完，我收一下，
7: 早已完成接力的妇科医生未曾离开，而是守护在旁，共同保护着冰冰的生命。
0: 加的针，我这
1: 好，好，
2: 三女，
1: 还有残余，这有残余，看到了吗？
5: 没残余，对，
1: 哎，这就
5: 那地方稍微细一点，再过来了，好。
7: 手术第5个小时，当血管外科要乘胜追击拽出位于右心房开口处的肌瘤残端时，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了。
1: 就这么点吗？上面的还在是吧？
2: 啊，对，就是那个就是风筝的线断了，卡在了那个血管。
7: 尽管小心谨慎到了极限，漂浮在血管中的肌瘤风筝线还是发生了断裂。这一刻，风筝残端一旦飘进心脏乃至肺部，便会立刻因栓塞而导致呼吸困难或休克。
1: 心脏那个位置还有一段，我们不可能从下面把它拽下来的，因为
7: 血管外科的医生即刻暂停手术，迅速评估心脏入口处残留风筝的风险。
0: 这叫谁？这教练。我就问我有个急事问你，好像心外总值班，你到36来，我跟他说看他能帮我怎么解决啊。
7: 与此同时，范医生紧急联系心外科商讨应对措施。
2: 那个心外科总值班来了，
10: 下面这块已经弄没了，就相当于我那风筝线全没了。
1: 要拽的话，也是在肾静脉这个位置，
0: 对对对对。

0: 外科医生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跟进最新状况。此刻，医生要一边提防残端脱落，一边要快速决定处理残端的方式。
1: 对，
2: 看看那你说固定的地方，
3: 在这儿。
1: 他那东西是长在那个，就是血管壁或心房的壁上的，它是固定的。
4: 用手术切除还是不损伤下的一个药物的治疗，这是我们一个平衡点。手术啊，它是有个度。如果说做体外硬化，做一个很大的手术，切除这个一毫米多的一个病灶，对病人伤害是非常巨大的。
5: 肯定残了一个长度比四毫米要多一厘米吧？
1: 那很小了，
5: 一厘米
1: 和四毫米，三厘米。哎，那要不咱给他写上，跟家属交代说，可以。
6: 要不你写在这，写在下面。
0: 时间就是生命。明确手术方案后，医生立刻与家属进行最终商议。考虑到肌瘤残端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医生与家属商议决定，不再为彬彬实施伤害过大的开胸手术，而是用保守的药物治疗来抑制残端的生长。
1: 哎，拜拜，
7: 谢谢，谢谢，
1: 好，哎，你好，
7: 谢谢，
1: 行，哎，这样的话，第一有最小的伤害，咱自然定就行了。
7: 这个挺有成就感。
1: 综合医院嘛，有刘科室的配合，我们做手术比较敢做，也比较有人有。
7: 前面有些老教授，
1: 有很好的就是临床经验，年轻点的大夫就能够学很多，也就敢做了嘛。

0: 识清醒后，彬彬迫切地想要知道手术的情况是否乐观。为此，郎医生第一时间赶来病房，耐心为他讲解手术的具体状况。
1: 怎么样？我们这么多大夫来看你啊！
2: 谢谢你，谢谢你。
1: 自己也都是来关心你，对你这个病，对你当然就是病人，还是一个不错的手术，我们还是很慎重。第一步手术应该是很成功吧？还有一点，太靠心脏了，不滴到心脏里，就是我们再等一等，看看给你做一个计划，好不好？
2: 谢谢你，老师。我要是在我们本地。

0: 不能接受，就只有放弃那条路。
1: 那放弃。
2: 比如胎儿的大脑中长有脂肪瘤的小赵，
3: 因为颅内的这个事情吧，说不太清楚，但是偏体到底有没有，它的功能好不好，这个可能在宫内没有办法确认了。
4: 因为我们家这孩子吧，他动得也挺欢的，也挺好的，说明这孩子跟我有缘啊，跟我俩，这孩子我就要了，万一是个健全孩子，这孩子来之不易，这些年。
2: 还有想孕期减轻负担减胎的双胎孕妇小刘，
5: 对于孕妇本身可能一个精力会充沛，
3: 你纠结我就建议你甭减了，就待着吧，都已经孕周挺大的。
6: 产科吧，就是一念生一念死，你就跟他往这边说，这个孩子可能就没了，但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讲，孩子就活下来了。
2: 十月怀胎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段充满期待和想象的旅程，但面对腹中胎儿出现的各种病症，坚持或放弃，任何一种选择不仅影响的是整个家庭的未来，更是每个孩子的往后余生。
7: 行，挺好的是吧？
8: 早就可以了。
7: 好，谢谢啊。
9: 终于出院了，
7: 出院了。我还是抱着孩子的心情。
10: 今天来讲一个森林狂欢节，好不好？说森林里有一个小魔女。
2: 这是一对来自内蒙的小夫妻，小张和小何。90后的小何孕育双胎已经18周了。
10: 你们俩醒来了没呀？
4: 刚查出双胎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有点不相信的那种。
2: 但这样的巨大惊喜在11天前戛然而止。
11: 胖了还是最近肿了呀？这个
12: 胖了。
2: 小何在产检时发现，其中有一个胎儿明显比另外一个胎儿瘦小。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小何患有罕见的双胎输血综合征。这种病症仅占双胎妊娠总体发生率的0.01%到0.03%。通俗来讲，就是两个胎儿生活在两个房间，却共同使用一个胎盘，其中一个胎儿将血液源源不断输送给另一个胎儿。如果不治疗，输血的这个胎儿出现死亡的几率高达90%以上。
3: 他的生活的这个潜能是下降了，所以减胎可能是个上选。
6: 我们现在给你留着这个胎儿的话，它不一定预后能好，两个胎儿体重差异已经在这里面算是比较大的。我们所谓在宫内的话，就有一个宫内生长潜能的问题，它可能它长不大了，那就会胎死宫内。一旦胎死宫内的话，另外一个孩子就影响，就是灾难性的影响。做胎儿镜的话，就是把这些血管把它拧掉，打个隔断，两个孩子就分开了，减少胎死宫内的这个风险。但是它依然是有风险的，甜蜜胎盘呢手术不是特别好做，这也是我们有顾虑的地方。那减胎嘛，就你就丢失了一个胎儿，你可能内心也有不甘的地方。
13: 如果谢谢他俩一块来的，让我来决定他们来去，我觉得再说吧。
3: 就是我舍不得他是一回事儿，但是他能不能有生命的这种机会是另外一件事情。对，所以你俩再琢磨琢磨。
4: 小胎儿可能机会不是太多，就是因为现在确实有点小，两个体重差有点大。减胎其实我更倾向于的，但是我觉得也能理解他们这么年轻，病人这么纠结，还是要考虑到他的感受啊。
7: 给他听那个胎教音乐的时候，他会动，知道吧？就是生命这么神奇的，再说又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一胎我们也高兴，双胎我们更高兴，让我们去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他还没来到这个世上，我很难做决定的。我就想着我取舍上一个，留上一个，那我能成为父母。如果说我不做取舍，影响到另一个健康的宝宝怎么办？
2: 如果选择减胎，这个发育不好的胎儿将就此告别。

0: 别这个世界。而胎儿镜手术能够阻断胎盘上两个胎儿之间的交通血管，但小何的胎盘位于前臂，手术效果不一定理想。
1: 对对，行行，理解理解，谢谢啊，感谢你。
2: 不要哭啊，这其实会影响宝宝的呀。嗯，是啊，好是啊，放心。
3: 怎么样？睡得好吗？晚上
4: 好，睡得好。
3: 进来以后体重掉点吗？
5: 但是还是给他机会吧，说医生做决定呢，一般说是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帮他做决定是或否，但是更多的状态可能对于个体来讲中间态更多一些，所以往左偏一点往右偏一点都是 OK 的。
1: 明白。
0: 小何小张夫妻俩已经成为了病房中有名的选择困难户，护士长和主任时常会来关心这对小夫妻，尽量给他们留出思考的时间，但随着受血胎儿的情况每况愈下，如不做出选择，不仅自身有胎死宫内的风险，也将影响到另一个的健康，所以纠结与挣扎是有实现的。
6: 哎呦，我还看着
7: 王新年
8: 头发好多。
2: 现在小黑营养足吗？
9: 我特别喜欢小黑的，碰见这样的小黑我就一直逗，我就觉得自己的就
2: 特别心软。
0: 隔壁病床顺利诞生了一名健康的小宝宝，想到了自己腹中的一个胎儿正在消亡的边缘，心情极度低落。到底是通过减胎彻底放弃这个随时有生命风险的孩子，还是通过胎儿镜冒险打断两个胎儿的交通血管，为这个孩子博取一线生机呢？选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限。患者可以犹豫选择，但医生需要等待时机精准判断，他们必须在合适的时间里选择最佳的方案，以确保孕妇和胎儿的安全。
10: 血压药吃上了，然后这两天我们先监测一下血压，
11: 对对对，
10: 然后这个硫酸镁的话我们连着这个。
0: 这是一场紧急会诊，会诊的焦点是一名40岁的高龄孕妇，这名孕妇通过三次辅助生殖，也就是俗称的试管婴�儿，怀上双胎。在怀胎35周时出现子痫前期，血压一度高至170。高龄、子痫前期、高血压等情况，医生们需要准确选择分娩时机。
12: 照着命令当天把这个药吃了。
13: 必须要当面吃啊。
14: 会让血压药。
0: 这对夫妻本来可以静静地迎来双胞胎的降临，但妻子娟姐在孕35周时突发子痫前期，由急诊收治入院。子痫前期是妊娠出现的高血压，直接严重危害母儿的健康，是孕产妇和胎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15: 它就跟着妊娠的这个时限的延长，它就会加重。双胎呢，尤其是它对于心脏啊功能整体这个负荷是增加的，所以它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
0: 娟姐成了病房中重点关注的对象。
16: 我这腿可是肿得够厉害，
17: 有点重，都透亮了。
16: 疼吗？你觉得？
17: 有点疼，
16: 有点疼啊。
17: 所以现在最重要你安全。
0: 娟姐今年已经40岁。在如此高龄的情况下决定拥有自己的宝宝，
18: 之前甲亢也看了好多年，也耽误，最后做的在咱们三院做的试管。对，原来我都想着，我们之前想着，哎呀不行不要也行，大的其实对他这边损害确实挺大的。
19: 我是想那个还是想要，而且那个我爸妈他们觉得也是最好还是。
0: 高龄、高血压、子痫前期等诸多问题是医护必须要面对的，在生产前密切监控和维持住她的血压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20: 吃一半，然后插进去了。
21: 嗯，烧心。
22: 烧心。
23: 我胃不舒服是吗？
22: 胃也不舒服啊。
21: 哇塞，怎么那么高？
22: 为什么这么高？今天
21: 是不是？
22: 是聊天聊嗨了吧？
19: 之前没那么高是吧？
21: 对。
19: 可能说话说多了。
22: 有可能，刚刚聊得更开心。
0: 娟姐的血压一直忽高忽低不平稳。 本来娟姐需要保持安静待产的状态，但面对即将出生的新生命，心情还是格外激动。
7: 让你觉得你看明白了，又没看明白。
8: 哎呀，同志，你就好好休息吧。现在你怎么那么兴奋呢？你现在不疼就好好歇着吧。就他最兴奋了，还笑嘻嘻的。
0: 相比于病房中的轻松氛围，医生办公室里却格外紧张。
11: 我但是没有定好到底是哪天做，然后他周五的时候发现他的尿蛋白也高，腿又肿。
8: 我还拿个定主意呢。
15: 对于病人来说，双胎妊娠的这种孕期的监测和管理就特别重要，及早发现一些苗头。监测如果诊断了，那我们能不能给孩子更多的时间？那么像这个双胎本来分娩孕周就早，所以呢，如果你给他一个更长的孕周，对于孩子来讲，对于新生儿来讲，他的结局一定是会更好的。
13: 相当于这会儿不是140多90多吗？
11: 160/104，
13: 注意一下出量啊，血压这些情况。
0: 除了小何、娟姐，北医三院产科是北京市危重症孕产妇转诊救治中心之一，各种危重突发情况时刻都在上演，患者正等待着卫员主任和同事们的救治。
14: 胎心不好的才急呢，就胎心的一掉50-60次，那个时候就不是光速得跑。
24: 交代
14: 吧，
24: 来
25: 焦点
24: 过
25: 去，先焦点过去，往肚子上交，
26: 别紧张，姑娘啊，别紧张，
27: 上步上步，开始，快点开始上步，
28: 前九个
29: 小孩子，有
30: 都上，
31: 都上，
32: 都上，都上，
33: 我打了多少针？
34: 好，
8: 好，那就这样，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挺忙的，只不过我们忙惯了就无感。
35: 就夜里边大抢救都不知道他来多少次，夜里边啊，一说这个有一些特别紧急的情况啊，那魏主任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看见这个小姐就直接就来了。
8: 这边对对对，我把这边放过去。
26: 这就是想跟我一块看看这5号身体的太阳。
27: 不是
28: 下来
27: 还有一个
28: 吗？
27: 还有一台。
8: 剪刀，钳子。
15: 作为医生的话，我周末加班加点，常年值夜班。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0: 他选择帮助更多的女性成为妈妈，让更多的同事能够尽可能的回归家庭，而他自己也是两个女儿的妈妈，一个在他口中不称职的妈妈。
8: 管谁都管得很少，我就管好我自己都管不好。
36: 我叫杨依依。
0: 小女儿依依是卫员主任42岁的时候生下的。随着工作越来越忙，对依依的照顾全部交给了老公、姥爷和姥姥。
37: 她这个产科以后就老有事儿。2点有事2点走，5点有事5点走，刚回来9点了，那人一打电话又走了。哎呦，这个医生，这个医生，还有孩子，他是孩子，你是这个学习好多事儿啊。我那天就说呢，这两个孩子你是怎么办呀？
38: 那人倒是就是被他拖累了呗。
39: 有些工作

0: 真的准备随时接管。
1: 雨天使用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时，到底会遇到什么风险？您是否也遇到过雨天行车，车机系统在毫无危险的路况下突然提示您需要来接管呢？
0: 这个摄像头如果在雨天当信息采集模糊的时候，车机就短暂的就失灵了，因为需要瞬间接管方向盘来继续驾驶。第二个就是毫米波雷达，毫米波雷达装在咱们车前比较低的一个位置，这时候当在雨天的时候，会有一些雨水溅淋在雷达上表面上，或者说脏污的泥垢，就会影响到雷达的准确性。比如说保持车距这一块，就有可能会出现风险，这时候车机会提示您有问题了，它处理不了了，您就要瞬间接管。最后一点，激光雷达，雨水是有折射功能的，这时候它发射出去的激光被雨水折射了，从而它出现的这个画面就根本不准确，这时候车机系统意识到坏了，信号不准，它就会自动退出，由您来接管。综上说了这么一些，就算智能辅助系统比较智能，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您也要随时准备接管方向盘驾驶车辆，以免出现风险。
2: 看来啊，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虽然好用，但是使用起来也得分时间分场合。
0: 没错，明天啊再跟大家说一说长途驾驶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和一些小事，如果您不注意，可能会对车辆造成隐性的损伤。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4: 最近啊，有两起让人捏一把汗的交通险情事接连发生，也给所有出行的朋友提个醒，别让一时的侥幸把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之中。
5: 晚上7点多，在南四环的公益桥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水泥罐车被迫停在桥下方，而且一停就是半天。仔细看看，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碎石块，看情形，这辆水泥罐车因为车身超过了公益桥的规定高度而被桥体给卡住了。由于事发当时它的行驶速度不低，部分桥面被罐体刮碎于地。此时面对眼前进退两难的境地，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自然是既后悔又自责，更何况罐体和桥体都遭受了不小的损失。民警赶到现场，指导当事人对这辆水泥罐车的4个轮胎进行放气后，事故车才从公益桥下慢慢退了出去。要说起来，北京环路的立交桥相对较多，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要根据自身情况对桥体的规定高度和自己车身的高度进行明确比较，该绕行时及时绕行，千万别因为鲁莽仓促而让自己的车碰地。这里是晚上12点多，车库庄大街与展览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司机们遵规守矩的驾车状态，保障了路口里井然有序的行驶状态。不过，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却出现在一位骑车人身上。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位骑车人。眼前这条红色彩铺路段明明指向由东向西方向，可是这位骑电动车的男士却在这里由西向东逆向骑行。由于这辆停在左弯待转区里的白色小客形成了视觉盲区，一辆由路口南侧开过来的出租车因为躲闪不及，把那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在路面上，撞击使骑车人的头部和腿部都显得有些不舒服。从眼前的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千万不要违法逆向骑行。 此外

0: 司机朋友在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一旦发现路口里有骑车人或行人，要注意提前避让，以防因为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祝您国庆假期快乐。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3: 特干马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
4: 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
3: 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
4: 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
3: 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5: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3: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6: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加班是常态，
7: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
6: 是这种，常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3: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今晚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这几天什刹海的胡同迎来了八方游客，三轮车师傅们也是一趟活接着一趟活，车轮碾过胡同的石板路，嘴里也是不停的讲解。对游客来说呢，坐三轮车逛胡同代步只是其次，更主要的是听师傅们讲解，就像翻开了一本活的北京胡同百科全书。
2: 今年国庆假期，什刹海三轮车师傅们格外忙碌，一边骑车在胡同里穿行，一边把胡同里的故事讲给海内外的客人听。
3: 感觉我是什刹海的胡同文化的历史传播人嘛，很高兴能跟各位他们讲解，给我们很多的肯定。
4: 要不说嘛，了解的是文化，带走的是历史。
2: 今年什刹海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怎么能让讲解更顺畅呢？对于车夫们来说，手机 AI 翻译软件成了讲解必备。
5: 国外游客现在咱们 AI 很方便，直接用这个软件翻译，说中文那边就是英文，或者是俄文，或者日文、韩文都可以。
2: 说话间，王师傅掏出手机，点开翻译软件。
5: 这个呢，就是咱们什刹海的一个全景图。坐这个黄包车呀，带着您畅游什刹海。
6: Hello, this is our full view map of 什刹海。
2: AI 翻译、移动支付等工具，让胡同里的服务窗口更通畅。
7: Feel like first impression is very good.
8: 我们对这里第一印象非常好，有很多好吃的食物，很有文化气息。
9: 胡同是北京的城市招牌，我觉得它们非常漂亮。
10: 北京的黄包车也很好玩，讲解那肯定就是比我们外地来更详细，然后很有那种故事。什么都很有趣。
0: 三轮车是老北京的符号， AI 翻译是新科技的代表，他们出现在同一趟旅程里，说明跨文化交流并不总是发生在高大上的场合，也可以出现在胡同口、石板路以及片子当中这个车铃响起的地方。
1: 你看好多人都说啊， AI 来了，哎，很多行业要被替代了。但咱们看看什刹海的三轮车， AI 不仅没有抢饭碗，反而让车夫们是叫如虎添翼。过去呢，车夫们见多识广，有满肚子的故事，但那些非常精彩的内容往往只能讲给咱们中国游客听，遇见外国朋友一句 Hello Bonjour 打招呼之后基本就卡壳了。但现在呢，一部手机，一个 AI 翻译软件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就能够让车夫们把那些最生动最真实的老北京的故事讲给全世界听。比如自己打小就在银锭桥摸鱼，水清着呢，或者哪家的爆肚自打爷爷那辈儿就开始排队。那这些故事都是书本里给不了的北京印象，却能让外国游客了解最生动最真实的北京故事。就像刚才新闻中那位德国游客就说嘛，胡同真是老北京的招牌。这说明这种翻译带来的沟通效果是有效的，而且是双向的，沟通顺畅了才会有这种发自内心的赞美。另外呢， AI 翻译进胡同上，我们看到这其实也是代表着北京这几年一直致力于打造的入境便利化政策正在向着市井业态全面的延伸。它说明开放不只是口岸和景区的事儿，也发生在三轮车、银锭桥、小吃摊这些城市的毛细血管里。这不仅体现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开放程度，更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文化传播的窗口。那这样的窗口越多，相信我们的北京故事就会越生动越温暖，也能够传得越来越远。
0: 没错。那我想胡同里的车工师傅们，他们之所以能够吸引境外的游客，靠的不只是翻译软件，更是他们对这片水域这些胡同的感情。他们不是专业的导游，却成了流动的民间讲解员。他们说的不是宏大叙事，却是游客愿意停下来听的北京故事。技术让沟通变容易，人情则让城市被记住。科技不仅能帮助游客读懂北京文化，还能帮助旅客完成说走就走的旅行。据预测，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到51.1万人次，其中首都机场口岸38.5万人次，日均5.5万人次。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一系列科技成果正让旅客出行变得更顺畅。
11: 国庆假期不少旅客选择出境游，可一提到填写入境卡，很多人就会觉得麻烦，格式不熟悉，信息还怕填错。其实您知道吗？在首都机场有一个入境单自助打印服务，可以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
12: 在 T3 航站楼出发层，这排蓝色的自助打印设备就是帮我们解决填报烦恼的智能设备。它通过识别技术，能自动读取护照信息，并根据不同国家的格式规范生成对应的入境资料模板，旅客不用手写，

0: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山河见证英雄。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有话，畅通无碍。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首轮比赛中，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孙颖莎迎来本届赛事首秀，最终以3-1战胜中国台北小将叶一田，顺利晋级女单32强。
2: 本场比赛是孙颖莎在名古屋亚运会后的首场正式比赛，也是她重返女单世界第一后的首次亮相。比赛首局，孙颖莎迅速进入状态，以11-5先下一城。第二局，年仅18岁的叶一田放手搏杀，以12-10扳回一局。随后，孙颖莎重新掌控比赛节奏，以2-11-6锁定胜局，最终以3-1的大比分收获开门红。
3: 自己在赛场上其实专注进去比赛，可能疲劳就没有说受到很大影响，而且我觉得自己目前来说整体的身体状态还是保持得不错。伤病其实对运动员来说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我觉得现在这种能站在比赛场上去比赛，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的吧。然后我觉得还是希望这站北京大满贯自己依然能够有这种找回自己之前最好的状态，然后让自己去享受每一场比赛。
2: 作为女单头号种子，孙颖莎此番在家门口比赛备受关注，首秀顺利过关后，她将继续向本次中国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发起冲击。北京台报道。
1: 国庆假期的首钢园大跳台下，乒乓声与欢笑声交织。对于许多球迷和家庭来说，大满贯公园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乒乓假日体验，买一张门票就能畅玩一整天。今天下午，波多黎各选手迪亚兹现身球员见面会，再次点燃了这里的热情。
4: 下午时分，首钢滑雪大跳台北广场的大满贯公园里的草坪上，球迷们端着咖啡，撸着烤串，像看一场露天电影般松弛。这里没有场馆内的紧张窒息感，却有另一种属于乒乓的烟火气。
5: 没有买到场内票，我买到这个公园的票，有很多有共同爱好的人们一起来看球，感觉也很有氛围。
6: 我们也是来了之后，在这边吃了一些东西，养足了精神，晚上为球员加油。
7: 我昨天晚上也去了巴基场，然后感觉这儿跟巴基场的氛围也非常好，然后这个主持人调动的气氛也非常好。
4: 而真正让球迷心跳加速的是球员见面会。4号，瑞典名将莫雷加德来到这里与球迷自拍签名。今天下午，迪亚兹又接过了这份热闹。根据官方安排，10月4号至11号，多位顶尖乒乓名将将轮番空降大满贯公园，与球迷们面对面互动交流。
8: 非常感谢在这儿，我很开心，谢谢。

0: 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大满贯公园的账算得很明白。单人门票单日可两次进出，持当天主场馆门票的观众还可以免费入园。
1: 大家愿意用宝贵的时间来到这边，我觉得就已经是对我们这个球员很大的支持了吧。在这儿看看比赛，可能离得近，也能感受一下比赛氛围。
0: 北京台报道。
2: 对于中国球迷来说，竞技赛场捷报频传。关注完乒乓球，我们再来关注中网。今天下午，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在钻石球场打响。中国金花郑钦文经过三盘鏖战，以2-1力克捷克好手布斯科娃，时隔两年再进中网16强。
0: 这场比赛进程一波三折，首盘开局郑钦文手感火热，连破带保取得2-0领先。抢七局中，郑钦文连得四分，先下一城。第二盘风云突变，郑钦文一发质量下降，开局便遭连续破发，以0-3落后。布兹科娃在第二个发球胜盘局中稳住阵脚，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的较量进入白热化，双方各自爆发，比分交替上升。最终，郑钦文以7-5锁定胜局，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鏖战。
3: 今天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精彩，虽然一度让我们很揪心，一个比分咬着一个比分，但是最后的结果我们非常的满意。
4: 这个是他们两个的第一次交手嘛，有的时候打得非常有侵略性，好多个破发点也都把握住了。
5: 比赛期间有一点不稳定的因素在，这我比较感到开心的是，就即使前段时间没有怎么练，但我觉得我衔接的还是不错。然后对他的球风了解的不是很多，所以说待会儿回去补习一下功课吧。
6: 我们是从深圳过来的，每天都是过来，就从早上看到晚上。
7: 今天早上还在跟孩子看郑钦文上一场发球，然后真的就是绝杀，即便在落后的局面下，经常能扛住外界的压力，稳住自己，然后打回来。
8: 如果是一般人的话，我觉得早就放弃了，但是他本人没有放弃，这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一个体育精神。
0: 这场胜利之后，郑钦文将在16强战中迎战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北京台报道。
2: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今天起高速公路也迎来了返程高峰。那么哪些高速公路进京方向压力增大，哪些点段最容易排队，交通部门又如何多措并举保畅通？我们来看记者从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发回的报道。
9: 那假期的后半段呢，京藏、京城、京港澳、京沪、京开、机场等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呢，交通压力将会明显的增加。那预计明天后天假期的最后两天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8点，通行压力都会比较突出。那我们从交管部门了解到呢，国庆假期以来，交管部门通过现场执法和非现场抓拍的方式，已经查处了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行为200多起。那假期的后半段呢，执法管控的力度还会继续加大。那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排队再急，等待再久，也请您依法依规行驶，别违章超近道。那最后也要特别提示您呢，小客车的免费通行时间是截止到10月7号的24点，是以驶离收费站出口的时间为准，请您提前规划好返程的路线，错峰出行。
2: 那么在这儿要提示您，国庆返程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注意查看导航的实时路况播报，避免耽误您返程的时间。那国庆长假除了 City Walk 看展览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向大家推荐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正在举办的大展《摩壁寻古丹青志远广胜寺药师佛佛绘图及中国古代壁画传摩展》。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个展览上就可以了解我国古代壁画艺术最有代表性的历史遗存，
10: 我称之为明珠。那么我们整个这个展览呢，实际上就是串起了这些明珠，形成了一条特别灿烂的珍珠链。
11: 本次展览汇集了新疆、甘肃、山西、西藏等地遗存壁画的临摹作品100余件，观众看到的不只是古代壁画的再现，更是一代代艺术工作者对传统的理解、守护和创造。
10: 对于广大观众来讲呢，他至少他不用出远门，不用一个一个跑，他把咱们国家的整个壁画的历史大概的这么走一遍、浏览一遍。你想，这是一个多么轻松又能长知识的这么一个机会。
11: 本次展览的

0: 核心是位于展厅 C 位的这幅巨大的元代壁画《药师佛佛绘图》临摹作品。它的原作本是山西洪洞广胜寺下寺大雄宝殿遗物，1928年被本寺僧人出售给古董商，自此漂泊海外，流失近百年，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1: 能够反映元代700年前我们那种文化的盛况，可以说我们壁画艺术的这种精美，文化的这种根脉之深。
0: 中国艺术研究院团队运用高精度采集与矿物颜料复原，以95%相似度为标准进行线状临摹，不仅还原了原壁的泥地质感，更修正了海外修复中的错位问题，
1: 用我们艺术家的手段实现了这幅流失海外作品的文化上的回归。
0: 该展览将持续至11月15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2: 借助壁画临摹者的丹青妙笔，流散海外的元代壁画得以重返故土。那么这件流失国宝是如何以临摹艺术再现的呢？壁画临摹项目组的主要成员韩茂远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
0: 步入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厅，山西洪洞广胜寺下寺大雄宝殿遗物《药师佛佛绘图》完整临摹作品，以长15.1米、高7.52米的巨型尺幅铺展眼前。202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启动合作项目，专家团队多次赴美国实地勘察，围绕该壁画展开研究与临摹。那么，如何将这件曾被分割成约274块，后又经重新拼接和修复的文物，最大程度照原样呈现呢？在经过数度考察和调研后，决定先从地仗入手。所谓地仗，就是壁画绘制前在墙体表面涂抹的泥层基底，相当于壁画的地基。
3: 就地取材，用的广胜寺附近的土，然后经过我们的工艺处理，把这个土里面的微生物呀淘洗干净，根据我们对地仗层的一个观察，然后进行了一个地仗层的制作。
0: 药师佛佛绘图研究临摹项目总共耗时3年，绘制的过程就耗费了整整2年时间。在此期间，临摹团队对过去修复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造型偏差与误读也进行了必要的纠正。
3: 外国的修复师可能就用直接画法把它调出来一种蓝绘制上去，临摹这幅壁画的时候是全部都用的矿物颜料，即使是线状临摹模拟它修复的颜色，我们依然也用的是矿物颜料，保证物质性一致。
0: 研究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大都会博物馆壁画原作的主尊头部是歪的，向其右肩偏移，改变了佛像造型的原始状态。
3: 修复师对这个造型不是太理解，他有可能把衣领线当脖颈线进行了一个连接，那就会导致脖子可能就会歪斜，所以我们就参考了历史文献，对佛头进行了一个修正。
0: 原作仍远在海外，但壁画所承载的历史技法以及一个时代的审美与记忆，借助临摹重新进入当代文化现场。这条绵延的临摹之路，不仅记录着壁画艺术的传承，更见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速览。
4: 商务部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假期前4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连续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观影喜好。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0点，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7.4亿元。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日前，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在地下沉睡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岩芯。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金秋送爽，悦动运河。今天，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迎来首个演出日，活力流行日专场演出圆满收官。多元曲风轮番唱响河畔夜空，数万乐迷齐聚草坪现场，在蓝天晚风与金曲交织的秋日氛围里，解锁国庆假期高品质文旅盛宴。
1: 下午1点。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准时开启，歌手鱼雷率先登台唱响首曲，正式拉开为期2天的音乐狂欢序幕。首日演出阵容丰富多元，风格层次鲜明，兼具大众流行质感与新生代新锐代表陈楚生、大鹏等一众实力音乐人先后登场，用风格各异的舞台作品点燃全场氛围。
2: 然后特别的爽，看嗨了，感觉非常值得，然后就是也很充电，
3: 就是觉得特别的轻松。但是在前面的时候非常有这个氛围感，然后坐在这儿的时候有非常放松的感觉，能给我们带来满满的能量。
1: 本届音乐节首日演出亮点纷呈，看点十足。其中导演演员大鹏迎来个人音乐节舞台首秀，首度以歌手身份亮相户外音乐节现场，跨界舞台引发热烈关注。
4: 从来不知道啦啦啦啦啦，永远跑不了啦啦啦啦。
1: 现场不仅有精彩舞台轮番上演，趣味氛围同样拉满。音乐节专属吉祥物大运河萌趣小鲤鱼咕噜噜携手可爱小狐狸人偶，持续在消费区、打卡区巡游互动，不时与现场乐迷合影留念，趣味互动。软萌可爱的形象成为全场人气打卡亮点。
2: 非常激动，非常期待，但结果来了之后看到这个场面啊，什么非常好的，特别震撼，
5: 感觉氛围还是挺不错的，包括 Wonder 还有飘彩带的环节，感觉是以前音乐节没有的环节，还是挺不错的，体验感挺好的。
6: 那个特邀嘉宾白客的粉丝，然后过来拍一下他，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出席这种音乐会相关的演出。
1: 首日活力流行场的圆满落幕，为整场音乐节打下热烈开局。随着首日音浪间歇，10月6号摇滚狂欢日即将接棒登场。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老狼、回春丹、盘尼西林等重磅摇滚乐队实力歌手将接力开唱，持续在运河之畔奏响秋日最强音。北京台报道。
0: 近日，由通州区委宣传部主办的礼赞华诞潮陕副中心国庆主题活动在金华福满园举行。活动以快闪、歌舞、朗诵、有奖问答等多种形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7: 活动在《我和我的祖国》、《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快闪表演中拉开帷幕，观众纷纷跟唱，现场气氛热烈。歌曲独唱《红旗飘飘》，唱出了中华儿女对五星红旗的深情与自豪。社区舞蹈队表演了主题舞蹈《热血颂》，以昂扬舞姿展现百姓对祖国的热爱。歌曲独唱《歌唱祖国》，引发台上台下齐声合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此外，小提琴独奏、国风扇舞、朗诵、歌曲独唱、大合唱等节目轮番上演。节目最后，全体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用歌声诉说对祖国的深沉热爱。有奖问答环节围绕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大运河申遗、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等知识点展开，观众踊跃抢答，在互动中回顾祖国光辉历程，见证副中心10年蝶变。

0: 然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好，当唱响国歌，我的心里充满了自信。最后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这次活动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国庆期间重点群众文化活动之一，展现副中心文明新风、城市活力与家国情怀。
2: 2026打击乐节钟鼓和鸣，李彪与北京民族乐团打击乐协奏曲专场音乐会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场融合中西打击乐精髓的音乐会，为观众献上了一份气势磅礴的节日艺术厚礼。
3: 音乐会在庆典序曲恢宏的旋律中正式拉开帷幕，钟鼓和鸣、大潮、龙跃东方等曲目接续上演，从中国传统大鼓、排鼓到通通鼓、西洋鼓，多种打击乐器在舞台上轮番奏响，交织共鸣，展现出打击乐丰富的表现力与独特的艺术魅力。曲目兼具民族韵味与现代气质，
4: 这也是一场特殊的音乐会，可能是我们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16年以来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民族打击乐为主，结合了中国作曲家原汁原味的中国的节奏的这么一场音乐会。
3: 2026打击乐节以敲击世界为主题，展现世界范围内百花齐放的打击乐艺术，这也是打击乐节创办以来首次将绝大部分演出集中安排在北京艺术中心。8台风格各异的演出中有7台在这里上演。本场演出不仅展现了打击乐在民族管弦乐语境下的创新表达，也体现了中国打击乐艺术与国际对话的广阔视野。
2: 近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依托江壤一广开浚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重磅特展，推出特色民族文化展演活动，邀请丽江大延纳西古乐民族艺术家用千年传世乐声解码西南边疆发展脉络，生动演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璀璨历程。
5: 你听过来自玉龙雪山的声音吗？今天千年纳西古乐跨越千里来到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一边是雪山旷野，一边是长河舟楫，虽说山水相隔，但文脉相通。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体验这场跨越山海的文化盛宴吧。
6: 悠扬古朴的乐声萦绕大运河博物馆展厅，婉转典雅的旋律穿越千年时光。9月18号，来自丽江大延纳西古乐会的民间艺术家齐聚京城，在江壤一广开浚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特展现场，用流淌千年的乐曲诉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纳西古乐兼容中原传统礼乐文化与纳西本土民俗风情，历经千年传承，是中华各民族文化互鉴互通融合发展的鲜活文化载体。
7: 在这个展览里面展现了多姿多彩的古代的云南的民族文化，以及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是怎么和中原地区同合为一家，成为我们中华大家庭的一部分。
8: 大运河它承载的是南北之间的这种文化之间的一种交融和交流，而我们纳西古乐呢，恰恰是在西南边疆地区一直保存着从中原传过来的礼乐文化，然后和我们的纳西族的本土文化在几百年之间交融和互通的一种结果。那么今天我们能在大运河博物馆里面去奏响，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文化交流。
6: 文物在史，古乐传情。本次活动让静态的文物史料与鲜活的传统乐声相互呼应，互为印证。
9: 就这种文物加传统音乐的这个组合，让人特别有沉浸感地感受咱们的传统文化。我也是第一次听纳西古乐，还是非常震撼的。
6: 据了解，江壤一广开浚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特展，展期持续至10月7号，全程免费对公众开放，市民可预约入馆。
2: 在副中心，社区是一座没有围墙的新舞台。扎根副中心10年，通州区德仁社区心理服务中心主任熊德杰将心理学深度嵌入基层治理实践，把心理服务送到调解桌、宝妈课堂、接送及办一线，让专业温度贴近普通百姓。他用心理学方法讲述着人与城市共同成长的故事。
1: 于晕是西上园社区托管班的一名助教老师。3-4年前，他全职在家照顾父亲，那段时间一度焦虑迷茫，失去自我。机缘巧合下，他结识了熊德杰老师，并在他的开导下慢慢尝试进入西上园社区托管班，成为一名小熊妈妈，把这份力量传递给更多孩子和家庭。
10: 我大概做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觉得就是自己从认知上还和从孩子的沟通上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就是孩子和家长的认可度也很高，我自己也在这个活动里面找到了，哎，我自己还有这个能力。
1: 小熊妈妈团队里不少人也有类似经历，熊老师精准聚焦全职妈妈社交圈窄、职业断层、自我价值感不足等痛点，打造小熊妈妈志愿服务队，搭建专属赋能成长平台。队伍常态化承接社区4.半课堂、暑期托管等基层服务，同时配套社工专业技能培训、心理健康疏导、社工证备考指导等系统化培育课程，帮助更多宝妈实现从围着灶台转到尝试创业就业的转变。
11: 宝妈吧，她是更多的是围绕着孩子，这个在生活。那么她有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出口啊，她需要被看见，需要被尊重。那么我们就把妈妈们邀请进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里边来，哎，就发现妈妈的这个柔性的力量呢，可以很好的去这个带动着更多的宝妈，或者带动的社区更多的人来一起成长。
1: 此外，她还将心理学专业技术深度融入矛盾化解、重点群体帮扶、家校社协同育人、企业社会工作等工作当中。扎根北京城市副中心以来，他主动服务基层治理，把心理服务延伸到治理末梢。
11: 这是我来通州呢正好10周年，我们接下来这支队伍呢就想更多的发挥女性的力量，让她能够向外绽放，绽放这种力量，绽放这种温暖。我们也想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来，然后影响更多的人，一起为副中心贡献自己的力量，让社区更美好。
2: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从今天开始到7号，全市各条高速公路通行车辆较多，进京方向将出现返程车流高峰，下午时段最为集中。交管部门提示呢，出行前要了解实时的路况，安排合理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好，各位观众，今天的晚间新闻报道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3: 假期开启城郊微度假，乡野秋色里感受两山石涧的生动蝶变，
12: 非常的舒适，跟家人一起享受美好的时光，
3: 生态文旅消费深度相融，绿水青山铸就金山银山，
13: 打造了美丽朝阳建设的实践样板。
3: 11假期不必奔赴远方，朝阳城郊就藏着一处秋日宝藏打卡地。走进崔各庄乡何各庄40亩果园，层层果树高低错落，累累秋果挂满枝头，曲径灵动的荷塘湿地中，锦鲤穿梭，睡莲摇曳，临湖的玻璃餐厅藏在果林之间，餐桌上的鲜果食蔬都是园内当季收成。
14: 在林下呢，我们又种植了一些蔬菜，然后呢，我们还养了一些那个鸡呀、鸭呀、羊啊，没想到这些都变成了吸引小朋友来的一个理由了，逐渐的建成了一个像公园一样的绿色产业项目。
3: 眼前这番诗意景致来自20余年持续打磨，早年这里只是单一经营性果园，通过补增本土植被，丰富生物种类，才有了如今的田园风貌。这里年均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孩子们林间嬉戏游玩，尽情感受果园的生机勃勃，
15: 环境非常好，动物植物都非常的能贴近大自然，带着孩子来的话他们也非常开心。
3: 循着满园果香一步前行，一街之隔的红砖美术馆将东方园林的清幽雅韵融入当地艺术空间。
16: 2008年，在一个破败的花园大楼的基础上，我们把它改造成了一种具有生态园林特色的当代美术馆。这几年呢，也吸引了黑天鹅呀、野鸭子在这安家落户了。
3: 秋日阳光穿过树冠，斑驳光影漫过红墙，洒落湖面。观展之余，游客静坐园中，静静体会艺术与自然浑然相应的独特韵味。
12: 有古典，也有这个现代的这个结合的这个园林，让人非常的舒适，跟家人一起享受美好的时光。
17: 湖景里面有一些黑天鹅互动一下，然后心情特别放松。
3: 摘果小坐，观展赏秋，这条火热的假日路线源于崔各庄腾龙换鸟，持续挖掘释放生态价值。
18: 崔各庄乡以全域生态提质行动为起点，绿化负债率提升至65%。 CEPR 核算连续三年位列朝阳区前列。
3: 一组组量化的数据背后是崔各庄探索生态加文旅加消费路径的生动实践，为区域两山转化积累起可复制的现实经验。
13: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作为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将生态与农业、文化、旅游、科创、乡村治理有机融合，打造了美丽朝阳建设的实践样板。下一步，朝阳区将持续推广两山实践经验，让更多群众感受到生态环境持续提升的红利。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过节好，我是孙杨。
1: 过节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这个国庆节北京特别的热闹，什刹海的三轮车师傅这几天也特别的忙，一趟刚接完又有一趟车轮碾过胡同的石板路，他们嘴里还不停的在讲这条巷子通到哪儿，这扇门里边住过谁。师傅太热情了。
1: 是的，这些师傅们都特别可爱，对于那些故居里的故事还有胡同里的各种各样的传说哈，他们记得是清清楚楚，讲的是明明白白。对于不少深度游入境游客来说，坐三轮车逛胡同也不只是代步，更像是翻开了一本北京活的胡同百科全书。
2: 在这个国庆，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什刹海去感受北京的胡同文化。
3: 咱们这个条叫迎景条。
4: 哎，进过来。
2: 在我的身后就是银锭桥，可以说这个位置是很多游客来到什刹海的第一个打卡点。
5: 银锭桥边人流如织，后海胡同正是今年入境游十大体验新场景之一。游客坐上车，看的是青砖灰瓦，听的是老城往事。钟师傅就是这扇窗口里的一位老车夫，十几年来迎来送往，把胡同里的故事讲给天南海北的客人。
6: 感觉我是什刹海的胡同文化的历史传播人嘛，很高兴能够为他们讲解，给我们很多的肯定，所以我心里啊感觉很暖暖的，为他们服务啊也很高兴，所以一干干了十几年。
5: 和钟师傅一样，谢师傅也把传播什刹海文化当成重要的事儿。
7: 传播什刹海的文化历史、文物古迹，包括什刹海的这片水域，要不说嘛，了解的是文化，带走的是历史。
5: 今年什刹海也有很多入境游客，怎么能让讲解更顺畅？对于车夫们来说，手机翻译软件已经成了新车龄。
8: 国外游客现在咱们 AI 很方便，直接用这个软件翻译，说中文那边就是英文，或者是俄文，或者日文、韩文都可以。
5: 说话间，王师傅掏出手机，点开了翻译软件。
8: 这个呢，就是咱们什刹海的一个全景图。坐这个黄包车呀，带着您畅游什刹海。
9: Hello, this is our full view map of 什刹海。
5: 今年入境便利化政策不断延伸到胡同市井业态 ，AI 翻译、移动支付工具让胡同里的服务窗口更加通畅。一辆三轮车、一部手机，连起了老北京和全世界。
10: We feel like first impression is very good.
5: 我们对这里第一印象非常好，有很多好吃的食物，很有文化气息。胡同是北京的城市招牌，它们非常漂亮，可以到处走走。有人穿古装逛什刹海，有人带着榜单找美食，有人只想在胡同里走一走，来一场时空穿越，
11: 感觉很美。本来就是想领略一下皇家那种后花园的感觉，然后特意穿上这个妆造，也想像带的那种感觉，走一下什刹海，逛一下什刹海的道路，
12: 更加有贴近生活的气息。北京的黄包车也很好玩，讲解那肯定就是

0: 比我们外地来更详细，然后很有那种故事呀什么的，都很有趣。
1: 对于游客来说，坐上三轮车是逛北京城，但是对于车夫们来说，这辆车不仅仅是一个代步的工具，它更是服务的一个窗口。
2: 这些扎根胡同的老车夫是胡同文化的传承者，是流动的民间讲解员，也是最生动的北京移动窗口。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读懂胡同深处的北京故事。
3: 盘好发髻，换上一身传统的衣裳，走到故宫红墙前，咔嚓定格。这个假期，宫墙外面的旅拍店里面啊，常常是前一位刚拍完，后面一位已经在紧张的补妆了。
4: 是的，是的，这些咔嚓咔嚓的快门声一直就没有停过。那在这份热闹里，摄影师小俊是格外的忙碌，他的镜头里有孩子的笑脸，也有父母望向孩子的目光。
5: 国庆假期，故宫边人来人往，而旁边的旅拍摄影店，
6: 来见看看来专业拍照的了，清宫汉服体验
5: 体验旅拍的游客也一波接着一波。
7: 我们是在29号的晚上，我们开始筹备来北京了。来到北京的话，就主要是年少的一种梦吧，就对北京身为首都的一个向往。
5: 化完妆走出店门，故宫边的热闹便扑面而来，人潮里欢笑声、交谈声、快门声接连不断。
0: 咱们今天这边人挺多呀。
8: 对呀、
0: 啊。就平时都是这么多人吗？还是国庆期间会多一些？
8: 国庆会多一些，但是平时也不少。
5: 我遇到的几对母女都是外地的，今年国庆节期间特地来北京旅游。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但是妈妈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9: 也让他就是留下一个童年的一个记忆吧。嗯，在他长大的时候可以就是回顾一下，
10: 给他拍一点照片在这里，后面看起来就是会有一些回忆吧。
5: 孩子记住的有时就是路上的一个小小细节。
11: 故宫很大，然后走路很辛苦，妈妈走得比较慢，后我在陪后面陪着他，陪着他一块儿走。
5: 而这些自然又温馨的瞬间，正是小俊想留住的时刻。
12: 一些拿扇子可以挡点嘴巴或者眼睛，这样俏皮一点的。好，3、2、1，我比较擅长抓拍，就是那个抓瞬间的那个真情流露，就会让父母或小朋友互动一下，或者小朋友自己玩，我抓拍。
5: 小俊是河北张家口人。最开始他只是喜欢拍照，如今8年过去，凭这份手艺和认真，让他在北京一步步扎下了根，有了更好的收入，也有能力多照顾家人。
12: 因为我以前前几年每年都是初二就来北京，有好多年，连续好多年就没有过完一个完整的春节，自己收入多了，给妈妈发一些红包，家里装修的一些家具都是我买的。
5: 镜头前，妈妈陪着孩子，而在镜头后，
13: 等我长大了，我要跟我妈妈一起来这里，再拍一组更好看的照片。
5: 小俊的镜头里还留下了许多这样的瞬间。多年以后，孩子再翻看照片，也许会慢慢懂得，父母想留住的不只是那一刻的笑脸，更是那天一家人一起度过的时光。而那些替别人留住时光的人，也在这日复一日的坚持里，一次次认真的对待，认真的拍，守着自己对家人最长久的牵挂。
3: 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奋勇争先，屡创佳绩，斩获了169金、89银、83铜的优异成绩，总计341枚奖牌，实现了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12连冠，也创下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赛金牌数历史新高。
4: 最可喜的是一众年轻小将，尤其是05后运动健将，敢打敢拼，突破极限，多个项目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用汗水诠释出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2: 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中国代表团首次登上亚洲之巅。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成功实现金牌榜十。

0: 是黄子弘帆还有陈楚生都会出席咱们这个音乐节，也希望能在这里乐迷跟大家共享这个几万人的合唱。
1: 万事俱备，静待开唱。随着全部筹备工作圆满收官，今天下午大运河音乐节将准时拉开帷幕，乐迷们将齐聚运河之畔，在秋风与碧波相伴中共赴一场浪漫热烈的秋日音乐之约。北京台报道。
2: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这个十一黄金周，海淀区统筹园林非遗高校等资源推出了三园同庆主题系列活动。
4: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海淀区的顶流景点圆明园看一看。
5: 你来推，我来捏，体验一下咱们中国非遗推团儿，加油！1、2、3，出去！
6: 这个假期非遗活动成了圆明园的一大亮点，各式各样的非遗互动体验让园区更加热闹，也更有文化氛围。专门打造的非遗市集更是又长知识又出片。
7: 这个叫五墙年画，其实有几千年了，每个不同的版是代表一个颜色，反复的印，不能变位置。
8: 包括木板年画、唐画、唐人，有24个非遗项目，都是一些非遗传承人。
6: 为了让游客有更加丰富的体验，以圆明园为核心点位之一，海淀区把集中分布的景点用文旅项目串联起来，打造三园同庆系列市集活动。
9: 主要其实就是三园串一街，包括这个同庆街，然后颐和园、圆明园和香山这个三园。因为三山五园本身就是海淀的一个金名片，我们希望能赋予这个三山五园历史文化一些新的时代的内容跟意义，让它焕发新的活力。
6: 除了圆明园的非遗市集以外，同庆街市集以寓意文化为切入点，带来中医义诊、养生茶饮和药膳体验。颐和园市集以秋日桂花为主题，集中展示国潮文创。香山秋集则集成自然、美食、非遗和国风音乐等多个元素。这个假期三山五园处处都出片。北京台报道。
3: 假期里的舞台同样精彩，北京人艺剧场版的哈姆雷特正在首都剧场进行新一轮的演出，
4: 而国庆假期之后，这部剧还将开启首次出京巡演。
1: 生存还是毁灭，跨越400年的灵魂叩问再度响彻首都剧场。本轮哈姆雷特以选择为核心创作主线，将哈姆雷特的命运困境、剧中人物的艰难抉择转化为贴近当下的时代命题，让古老经典与当代观众完成深度情感共鸣与心灵对话。
10: 更加要强调选择这个主题，因为无论是我整个舞台的节奏的这种调整，还有就是演员的这种表演，特别是那个大龙的那个独白，两段独白重新给他做了一些细微的调整。
1: 本轮北京人艺版哈姆雷特延续了剧院大气中正的艺术底色，同时融入年轻化的舞台表达与现代化创作思维，兼具古典韵味与时代新意，让经典剧目焕发全新光彩。
11: 如何在华丽的语言背后去挖掘出人物这种鲜明的性格和内心的这种挣扎啊，可能是在日后的每一轮演出当中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去精进。
1: 本轮主演阵容潜心打磨角色，深耕人物内心，
12: 去贵族化，其实更多的还是把生活中的状态套进这个故事情节里，
13: 剪掉了一些多余的环节吧，然后会让整个剧情看起来更流畅，然后人物表达也更流畅。
12: 我们彼此的那个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我们彼此看对方的眼神更加的信任，也更加的笃定。
14: 人艺的这个版本会做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然后能看到一个中国化的哈姆雷特，中国的王子复仇记。
1: 北京人艺版哈姆雷特演出将持续至10月7号，国庆演出落幕之后，剧组将开启全国南下巡演，首站登陆上海，亮相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后续还将陆续走进南京、苏州等城市，让百年沙翁经典走出北京，汇集更多各

0: 地戏剧爱好者，北京台报道。
1: 走出剧场，我们再来到博物馆。国庆假期，国博两大展览相继亮相，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肇兴展，通过200多件文物，从聚落考古视角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
2: 长征路沈瑶一长征美术作品展则以241幅油画、版画以及连环画融合数字艺术，引领我们步入遵义会议等经典场景。
0: 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肇兴展览分仰韶之光、冀州故地、中条及今、周氏翻瓶四个单元，展出的彩陶盆、三孔石刀、石饭、青铜爵等文物中，不少是首次亮相国家级博物馆。200余件套文物勾勒出运城从新石器时代到两周时期的文明脉络。
3: 运城有夏商以来的铜矿资源，有新石器以来开采的运城岩池，现在展览的这批资料用考古出土的实物来佐证运城地区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0: 这件陶器名为直筒器，别看它长得普通，却是研究当时运城盐业发展的重要物证。
3: 直筒器的话，经过科技检测以后啊，是当时储藏盐或者运输盐所用的工具。作为运城的盐池的这个盐的开发，我们根据现在的考古资料证实的话，这个已经能达到了仰韶晚期到距今5000多年的时间。
0: 换句话说，5000多年前的运城先民已经在干一件事，把盐从池子里工业化的取出、储存、运走，这在史前社会属于妥妥的资源控制。铜也一样，夏商王朝钉铸中条山不是为风景，是为铜。有了铜，才能铸兵器、做礼器，才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底气。
4: 中国的夏商周啊，被称为青铜时代。青铜时代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在青铜时代刚刚开始的这个阶段，中原王朝它的铜的资源的主要来源是运城的中条山，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中条山的铜矿资源支撑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后续的发展。
0: 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的另一个展览同样值得关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沈瑶一长征美术作品展上，200余幅作品铺陈开了沈瑶一画笔中的万里征途。国家博物馆藏的这幅遵义会议是画家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作品，画面上20位与会者神态各异，有人目光如炬，有人低头沉思，炭火盆的微光映照着厚重的军大衣，一个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历史瞬间被凝固在这方寸画布之上。沈瑶一今年已是83岁高龄，他告诉记者，遵义会议其实没有留下任何现场照片，画这张画画了3年才完成，靠的是一遍遍重走长征路，一次次叩开老红军的家门。
5: 有2位遵义会议的参加者给我审稿，给我认定，每一步每一点因为细节都能够描述吧。
0: 该展览分油墨丹青绘征程、连环画卷叙史诗、光影为笔谱心图三个部分，既有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等经典油画，也有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原作。北京台报道。
1: 有的人过的假期呢，是又去看展览、音乐会啊，各种演出安排的满满当当的。有的人呢说，哎，平常都这么来，我在家待着吧。在家待着，休闲的时间多了，低头看手机的时间也相应多了起来。想问问大家，您的脖子还好吗？
2: 感觉好像不是太好了。
1: 算算的。
2: 是的，那骨科医生也给我们做出了提醒，长期低头看手机啊，让您的颈椎会承受不该承受的重量，也会让我们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6: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记者见到了不久前做完颈椎手术的钟先生。让他没想到的是，长期低头看手机、看电脑的动作，竟然让他进了手术室。
7: 隐约落枕，然后一直不好，检查以后就知道了，压迫那个椎管。
6: 手术后，钟先生的不适症状得到明显缓解。其实，像钟先生的情况并不少见。我们随处可见这样的画面：人们低着头，手指在屏幕上不停滑动，脖子弯成一道紧绷的弧线。人们刷手机时，头部前倾角度多在33度到45度之间，长期保持这样的姿势，颈部肌肉和颈椎承受的机械负荷可想而知。
8: 损伤大多数发生在这个两个骨头之间的椎间盘的位置，椎间盘的损伤会出现疼痛、 压迫神经、放射性的疼痛以及一些麻木等等的临床表现。
6: 研究发现，即使没有明显症状，年轻人也可能在影像学检查中发现颈椎间盘蜕变等情况。如果严重到影响神经功能，将出现以下表现：
8: 手麻、胳膊的麻，还有手的活动不灵活，比如说系扣子，扣子系不上，用筷子夹东西会掉。颈椎病导致的下肢症状呢，往往是行走不稳，然后还有特殊的表现叫行走脚下踩棉感，就是像踩棉花一样。
6: 专家表示，拯救颈椎咱们可以从这三个改变开始，让低头变成平视是减轻颈椎压力最有效的一步。看手机时把手机举到与视线平齐的高度，用电脑时调整显示器使其与视线平行。其次要定时活动，使用电子产品30分钟，起身活动几分钟，可以做这几个简单的动作放松颈椎。
8: 双手交叉放在额头，用额头去顶这个手，这就是锻炼颈部的肌肉。坚持5秒钟放松，这样做5到10次，再继续把这个手放在头的后面做对抗性的这种运动，坚持5秒钟放松，这样呢也做5到10次。
6: 日常中加强锻炼也很必要，游泳、放风筝、打羽毛球等运动都能让颈部肌肉得到充分锻炼。强壮的颈肩部肌肉是保护颈椎最好的天然围脖。此外，选择一个高度适中、能支撑颈椎生理曲度的枕头，也能让颈椎得到更好的休息。北京台报道。
1: 根据多家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当中的阿曼吉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接受审讯的时候表示，他原本是计划开着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
2: 那么目前以色列交通部已经收紧了对赴以航班外国机组人员的限制。
0: 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驾驶舱门，挫败了哈马米的企图。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称，哈马米在审讯中表示，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称，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国庆长假快乐，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国庆假期啊，鼓楼作为北京的网红打卡地，周边的游客如织，车流密集，可当人们啊忙着打卡拍照逛街赏景的时候，西城交通管理支队的女子铁骑队的队员也正穿梭在人群当中，他们的假期是在路面上度过的。
1: 我现在是在鼓楼西大街，身后就是鼓楼。那正值假期，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游客是非常多的。那在人群中，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女子铁骑队的队员已经到岗，像往常一样开始了执勤工作。
2: 人家逆着走能不能就这么过去啊，往后往后，咱先退向后啊。哎，对，跟您说怎么走啊，您先看这个灯，看这个灯了吗？到对面之后再从那儿往过走啊，左转的车辆往前来一点，左转的停到这条线上啊，来，左转的车可以往前走，啊，绿灯。
3: 下午3点，鼓楼周边迎来客流高峰，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四大队女子铁骑队队员王思雨站在路口，一边疏导来往车辆，一边为游客指路。
2: 咱这后座只能带一名16岁以下的儿童，不能带成年人啊。一会儿咱前面把女士放下，前面给扫一共享单车啊，别再继续带了啊。然后您把这扣也得扣好了啊。咱头盔戴了吗？
4: 哎呀，
2: 这儿有吗？后备箱
4: 有
2: 吗？忘带了。下次咱出门的时候想着，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人头盔啊，这次有一警告的处罚，下次咱一定把头盔戴好啊。
4: 来，好来好来。
2: 您去哪儿啊，具体？
4: 我想回十里铺。
2: 您先从顶上下去，都能倒到6号线上。
4: 那行，
2: 您要是找。

0: 那个六号线才能走挺远的，你才能顶上下从地铁倒。
1: 国庆期间，西四交通大队加大了鼓楼区域的巡逻频次，在重点时段和重点路段都有铁骑队员值守。
0: 节日期间，鼓楼周边的人流量特别的大，我们从早九到晚十一直都有定点的警力进行交通的疏导，包括给大家指引指路，还有一些纠正违法的任务。虽然节日期间我们巡逻的任务增多了，频次也增多了，确实有一些累，但是能看到大家平安的出行，我们觉得非常的值得。
1: 假期对很多人来说是休息，对铁骑交警来说却是更忙的时候。当您在鼓楼街头放松休闲，和家人朋友相聚游玩的时候，是他们奔波在一线，用忙碌守护城市道路交通安稳，护航市民游客的每一段平安出行。北京台报道。
2: 那么在香山公园国家植物园的秋景啊，也是次第绽放，这也是假期的热门景点，这儿的交警民警也加强了疏导保障。
3: 走了走了，过马路走了，过马路抓紧啊，抓紧抓紧。
1: 赏秋热潮持续升温，搭乘西郊线前往国家植物园的游客络绎不绝。植物园南门作为核心入园通道，出站人流与路面机动车车流交汇密集，属地交警采取定点值守、动态巡控、属地联动的措施，保障路网顺畅。在景区入口等关键点位，引导行人有序过街，及时劝阻制止随意横穿的行为。
4: 咱们在五环双向下交口，包括香江环岛西口，包括广上路东口、加油站路口专门门，咱们都配备了疏导维护的警力。咱们在主干道香山路啊、香山南路、汉河路、玉泉山路，咱们安排了铁骑力量，发现事故呢随时快进快出。那么跟周边社区深度联动，倡导周边社区有出行要求的群众错峰出行，不要产生交织。
1: 大客流之下，景区周边停车资源紧张，香泉环岛作为进出景区的交通要道，车流积压比较明显，车辆走走停停。
5: 早上几点来的？
6: 我大约是十点半吧。就是在环岛那一块有点堵，
5: 车流量比较大，
6: 啊，比较大，
5: 哦，
6: 那地方走得慢一点，
7: 非常方便。为什么没开车来？也是因为这原因，又快又便捷，我觉得这个选择是最好的，既有低碳又环保。
4: 香山，植物园周边啊，这个停车资源有限，建议短途游、同城游的市民朋友，尽量乘坐公共交通，西郊线，出行，减少景区周边的交通压力，进入这个。香山植物园周边的核心路段呢，听从交警指挥，不要强行并线，以免发生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1: 北京台报道。
2: 今明两天，大运河音乐节在绿心森林公园精彩的开场，下午两点以后是观众们入场的高峰时段。我们也来看记者在现场的观察发现。
8: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通州区绿心公园的南门外。10月5号、6号这两天的大运河音乐节要在绿心公园里精彩开唱了。那我身后的这辆公交车模样的大客车呢，是本次活动免费配套的摆渡车。那在下午2点到晚上7点半的这个游客入园的高峰时段，他们每隔5到10分钟都会从环球度假区公交站或者是地铁环球度假区站的 F 口循环往复的拉载游客直达音乐节的现场。
9: 大概20多分钟吧，人比较多，还挺方便的。
10: 我们先开车到那个观光车那，然后坐观光车到这儿。
8: 刚刚我在现场了解到呢，像这样的免费摆渡车今年是配备了80辆。那同时呢，由于游客们购买区域不同，大家的下车点位其实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有不少的文明引导员也在对游客们做着引导。
11: 因为去年跟我们说分了好几个接驳地点，像去年个都是在土桥，今年个它变得不一样了，都是从环球度假区那边直接接驳车，基本上我觉得交通应该比去年个应该会好点。
8: 在五星路与103国道的交叉口，那这里呢就是本次音乐节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点位之一。我身后这条东西向的103国道呢，本身就是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道路，再叠加音乐节，人流车流在这里呢，让交通管理的这个压力陡增。那目前呢，民警也是在这里拉起了一个护栏，只允许摆渡车在这儿左转，那其他的社会车辆如果想要落客的话，都只能到前方的路口掉头绕行。那这是一个典型的以空间换时间的交通组织方式，这样做呢，能够减少路口的车辆交织，提升大家的通行效率。
12: 行，快点，快点吧，快点，马上变灯了。
5: 咱们骑车往前来，走了。
8: 不仅仅是交通的问题，穿上这身警服，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儿都会主动找来。比如刚刚一位女士将捡到的一部手机塞到了民警金超群的手里，又过了几分钟，一个女孩主动找了过来，
12: 就在兜里头，然后走着走着就掉了，问那个叔叔，然后谁捡着没，然后
8: 就有人让你说让你找警察是吧？
12: 对，
7: 丢东西的，落东西的。
8: 从2023年开始，大运河音乐节已经连续举办4年了，其中近3年呢都落地在了绿心公园。如果是连续几年来参加音乐节的乐迷朋友，都会在公园周围看到不少熟悉的民警身影，他们连续几年都是在假期坚守岗位。那这两天呢，民警们也会坚守到晚间观众散场时，而晚间散场时观众会更为集中，交通压力也会比现在更大，所以希望前来观演的观众朋友们呢，在散场时能够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让我们一起平安奔赴这场音乐之约。
5: 到目前为止，这个大运河音乐节的入场人次已经达到10000多人，周边有6处那个管控岗位，每个岗位都有2到3名民警在现场，包括多名的这个协辅警，同时用这个大喇叭喊话的方式提示大家绕行措施。虽然我们设置了网约车、私家车接送这个观众的临时停放区域，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参考公共交通绿色出行。
1: 北京台报道。
2: 那国庆的返程高峰来了，明天返京怎么走最方便呢？也来看记者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为您带来的最新梳理。
13: 今天是10月5号，迎来了假期返程的高峰期。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北京的各方面的交通的实时的运行状况。首先来关注一下进出京的主通道。我们首先看到的画面是位于城市西南部的进京主通道，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那在这个收费站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那傍晚时刻呢，进京的车流量非常的集中，车辆行驶呢也比较缓慢。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北部，看到的是城市北部的京藏高速的清河收费站的进京方向。那这个收费站呢，目前的车流量不是特别的大，不过我们细致观察也可以看到，那进京方向的车流量呢要明显的大于出京方向的车流量。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各主要火车站的运行情况。那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当中的左侧呢，是北京西站的出租车调度站。那可以看到呢，这里的乘客呢乘坐出租车的秩序是非常有序的，那排队等候的出租车呢调度也是十分充足的。那画面的右侧呢，我们看到的是北京南站的地下停车场，接送旅客的这个车流量呢是比较集中的，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在有序的指挥车辆抵离。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的两个火车站的主要接驳的地铁站的运行情况。那画面左侧呢，是接驳北京北站的西直门地铁站，目前旅客还是比较多。那画面右侧呢，是丰台站地铁站。那这个地铁站内呢，也可以看到有不少旅客呢拿着行李箱大包小包的在这里等地铁。那要提示您呢，进出京的这个高峰期呢，也要做到平稳有序的出行，看管好自己的行李和财物。那根据交通部门的预测呢，明后两天进京的方向呢压力继续会比较集中。那像是机场高速的温榆桥至五元桥、京平高速的北坞服务区至珠宝屯东桥这些路段呢，车流量将会明显的增多。那最集中的时间呢，将会是在10月7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那自驾的朋友呢，请您注意，在7号这天呢，京承高速的密云服务区、大兴机场高速的礼贤服务区、京藏高速的白葛服务区等服务区呢，容易出现高饱和度的情况，整体的饱和度呢，预计将会达到80%到90%。那充电桩呢，可能出现短时的排队情况。
1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

0: 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美华、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2: 欢迎回来。那么国庆假期北京口岸的出入境人员量呢是达到51.1万人次，其中首都机场口岸呢是达到38.5万人次，日均是5.5万人次。那节前我们的记者呢也到实地去探访，看在机场的黑科技是怎么助力我们的旅客说走就走的。

0: 国庆假期不少旅客选择出境游，可一提到填写入境卡，很多人就会觉得麻烦，格式不熟悉，信息害怕填错。其实您知道吗？在首都机场有一个入境单自助打印服务，可以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
1: 在 T3 航站楼出发层，这排蓝色的自助打印设备就是帮我们解决填报烦恼的智能设备。它通过识别技术，能自动读取护照信息，并根据不同国家的格式规范生成对应的入境资料模板。旅客不用手写，不用查格式，只需在手机上简单操作，就能完成申报和打印。
0: 具体怎么用呢？咱们现场操作看看。首先呢，根据屏幕上面的说明呢，我们先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1: 记者打开微信，扫描设备上的二维码，页面随即跳转到入境单打印入口。
2: 点立即办理，然后选择去往的国家。然后这里呢，可以去拍照自己的护照，或者是从手机上选择护照已有的护照照片。
0: 那我呢，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存好了有护照信息页的照片，点击上传就可以自动的识别出来了。
1: 将照片上传后，系统很快识别出了姓名、护照号等信息，快速又精准。
2: 然后呢，旅客可以核对一下上面的信息是否准确，如果有错误的话呢，也可以手工修改。提交完之后，我们会生成一个二维码，上面也写着在哪一个机器上可以进行打印。
0: 那比如我刚刚选择的日本，就是在五号机可以打印。现在呢就打印好了，一共呢是有两张，一个是入境卡，一个呢是行李的申报单。那么前后呢只用了几分钟，还是很方便的。
1: 目前这项服务已支持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美国、日本、韩国等13个国家的入境资料申报，
3: 很方便，而且那个单子打印得很清楚，操作一下打印出来更方便一点。
1: 今年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从出发前的航班查询到落地后的交通换乘，首都机场的智慧服务正渗透在出行的每一个环节。
2: 这个智能客服是基于我们首都机场自有的业务语料去训练的一个智能的大模型，航班的查询、失物招领，还有我们行李的政策等等，都可以在上面去问讯。那如果比较复杂的问题呢，也可以一键转人工。
4: 这边是首都机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非常好，非常好。
1: 在首都机场 APP 上，智能客服对常规问题同样能做到秒级回复。布设在 T2、T3 的关键流程节点的19台智能问询设备，也能实时查询机场服务设施、导航路径、航班信息、机场交通等综合信息。在值机柜台，旅客可使用自助设备完成值机和行李托运。行李托运后，还能在小程序上实时查看行李进程。
2: 我们也是上线了行李的全流程自助跟踪这样一个系统，它是通过呢行李条后面有一个 RFID 的芯片，在托运、安检、分拣、装车、装机、中转还有到达7个环节都可以采集到这个芯片的信息。在手机小程序上点这个行李跟踪的模块，手工输入行李编号或者扫这个行李条码，我就可以看到我现在行李状态。
1: 目前这套系统已实现国航所有国内航班及东航京沪航线全覆盖，
6: 很方便，很快捷的。
7: 做这种需求的，我要看到行李，我要确保我的行李到哪。
1: 查行李就像查快递，登机同样充满科技感。旅客不用出示登机牌，也不需要掏出手机，脸就是最好的通行证。
0: 我现在呢来到了 C07 登机口，那么可以看到现场除了人工柜台之外呢，还有3条可以刷脸登机的通道。那么当这些通道同时开启的时候，旅客通行的效率将会大幅增加。下面呢，我也带大家现场体验一下。
2: 我们现在在 T3C 的国内的近机位全部都部署了自助登机的设备，大概是每6秒钟能够通过一个人，可以整体的效率提升2到3倍。
1: 从入境单自助打印到刷脸登机，这个国庆假期首都机场用一项项智慧服务让旅客出行更从容更丝滑。北京台报道。
8: 国庆假期啊，您带娃出门，安全这根弦可别落下。来看我们今天的柳石教授安全说。
1: 近日，在上连高速上利收费站，江苏高速交警在巡逻中发现一辆白色小车的驾驶室内坐着2个人。走近一看，女司机竟然一手握着方向盘，另一手还抱着哭闹的娃娃。
9: 开车怎么能这样开哦？
10: 哎呦，我小孩子发烧，
9: 后面一个小朋友，
10: 哎，他们一直哭呢，我就抱一下他。
9: 你这样开车是很不安全的，知道吧？
10: 我知道。
9: 特别是小朋友是吧？好，这样有没有一点安全措施？
10: 我是特殊情况，我真的是第一次。
1: 原来这位妈妈带着自己3岁的孩子看病回家，一路上家人哄不了，只好自己抱着安慰。虽然情有可原，但安全却不能忽视。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扬州广陵区沙头镇，一名男子竟然一边抱娃一边开车，而且车速还不慢。更让人心惊的是，孩子双手还扶着方向盘。
11: 几岁了？
12: 五十岁了。
11: 嗯，这个车子为什么要扶到你驾驶？
12: 是吧？这个小朋友开开的那台人碰下来，不可能被平常被加一万了嘛？
11: 嗯，
12: 喜欢坐起来是吧？坐起来。
11: 他要摸方向盘，
12: 他摸下来。
11: 他自己要的还是你让他摸的？
12: 他就自己要摸了嘛？这不靠面挠的。
1: 原来驾驶人蔡某某是孩子姥爷，当天为了哄玩上瘾的孩子回家，就把孩子抱在了驾驶座上，压根儿没意识到这一行为的危险之处。
13: 抱着孩子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违法驾驶行为。你想想，你抱着一个孩子，这个手脚的操控，包括力度和准确性都会受到影响。另外一个，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那个孩子他可能就成为肉垫，成为人肉的气囊，包括的孩子一旦在惯性的力抛出去的时候，非此必残。
1: 除了抱着孩子开车，儿童在乘车时将身体部位伸出车外，也是极大的安全隐患。
13: 我们知道道交法有明确规定，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之中，是人不允许将身体的任何部位探出车外，因为探出车外的时候，它呢可能会发生剐蹭、碰撞这些事故，同时呢，也影响到驾驶员对路面情况的观察，甚至呢，可能会造成驾驶员的误判。
1: 曾经在江西省新余市就发生过这样一起事故，一名13岁的男童将身体探出车辆天窗外，与限高杆发生碰撞，最终死亡。在宁波，一小孩将身体探出车窗，车辆启动时孩子不慎跌落，好在后方驾驶员发现了这一问题，才没有酿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因此，家长在载着儿童驾车出行时，需要根据儿童的年龄、身高选择安全的乘车方式。
13: 如果身高低于这个1.5米，不满12周岁，我们是要求他呢要乘坐儿童安全座椅的，或者是乘坐儿童安全坐垫。乘坐和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和坐垫的时候，那么，如果不满1周岁的话，那么我们应当按照要求是反向安装，这样头脖子背对行进方向，那么一旦有刹车的话，儿童安全座椅它会拖住孩子的脖子，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的脖子颈椎还是比较软的，当身体超过1.5米这个高度的时候，我们就要使用成人的安全带。
1: 北京台报道。
8: 在长途行驶当中啊，有不

0: 3654677。
1: 最近啊，有两起让人捏一把汗的交通险情事接连发生，也给所有出行的朋友提个醒，别让一时的侥幸把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之中。
2: 晚上7点多，在南四环的公益桥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水泥罐车被迫停在桥下方，而且一停就是半天。仔细看看，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碎石块，看情形，这辆水泥罐车因为车身超过了公益桥的规定高度而被桥体给卡住了。由于事发当时它的行驶速度不低，部分桥面被罐体刮碎于地。此时面对眼前进退两难的境地，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自然是既后悔又自责，更何况罐体和桥体都遭受了不小的损失。民警赶到现场，指导当事人对这辆水泥罐车的四个轮胎进行放气后，事故车才从公益桥下慢慢退了出去。要说起来，北京环路的立交桥相对较多，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要根据自身情况对桥体的规定高度和自己车身的高度进行明确比较，该绕行时及时绕行，千万别因为鲁莽仓促而让自己的车碰壁。这里是晚上12点多，车公庄大街与展览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司机们遵规守矩的驾车状态，保障了路口里井然有序的行驶状态。不过，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却出现在一位骑车人身上。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位骑车人。眼前这条红色彩铺路段明明指向由东向西方向，可是这位骑电动车的男士却在这里由西向东逆向骑行。由于这辆停在左弯待转区里的白色小客形成了视觉盲区，一辆由路口南侧开过来的出租车因为躲闪不及，把那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在路面上，撞击使骑车人的头部和腿部都显得有些不舒服。从眼前的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千万不要违法逆向骑行。此外，司机朋友在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一旦发现路口里有骑车人或行人，要注意提前避让，以防因为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祝您国庆假期快乐。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
0: 照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今天户外天空晴朗，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是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
1: 这个十一来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至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2天唱响。那此外呢，现场还有多轮的抽奖，奖品包括极狐汽车的使用权、iPhone Door 门票报销、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等。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
1: 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官员5号透露，迪拜航空公司 FZ1073 航班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今年早些时候，直飞一架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时曾准备下手，但后来临时取消计划。
2: 多名以色列知情官员透露，今年早些时候，哈马米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但他当时选择收手。哈马米当时改变主意的原因暂不清楚，但据信他在飞机上碰到了认识的人。9月30号，迪拜航空一架航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哈马米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哈马米目前已被移交给阿联酋审讯，阿方认为哈马米在飞行途中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一名消息人士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了副驾驶袭击机长的事件。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的航站楼。
3: 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驾驶舱门，挫败了哈马米的企图。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哈马米系单独作案，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该电视台并未透露如何获取的相关调查信息，相关报道也未得到以色列或阿联酋等国官方证实。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哈马米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摩天大楼。另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哈马米在审讯中表示，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1: 10月3号发生安全事件的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讲述了自己遭袭时的细节。
4: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e front and not at the back, and suddenly after I think I would say about 4-5 minutes,

0: 出，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被攻击的接触点不断增加，而人工智能正在降低攻击者的技术门槛。企业在引进安全解决方案的同时，还需持续检查访问权限和认证信息管理、外部联系路径以及业务系统。而个人用户也不应轻易信任各种来电，应通过官方应用或客服电话确认真伪。
1: 再来关注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五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天上午，泰国多地的洪灾已经造成31人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主持召开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时表示，目前整体情况正在好转，部分地区的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
0: 当天，阿努廷指示相关部门加快排涝、救济灾民，并加强民生保障。
2: ไม่ต้องเข้าแล้วนะ
3: เข้าครับเราจะขอเพิ่ม
2: ถ้าไม่เข้าก็ขอให้เร่งทยอยจ่ายตามคิวที่เข้ามาเลยนะครับไม่ต้องไปรอว่าโอ้เดี๋ยวขอให้ครบก่อนแล้วค่อยจ่ายหรือรอให้น้ำท่วมแล้วการฟื้นฟูเสร็จเรียบร้อยก่อนค่อยจ่ายไม่จำเป็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งบประมาณที่กันเอาไว้ก็กันไว้ตั้งแต่ปี69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ได้สำนักงบประมาณเขาโอนไปเรียบร้อย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พี่น้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มีความลำบากอยู่ก็ขอให้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จ่ายเงินเยียวยา
0: 泰国总理府方面表示，目前首都曼谷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有所缓解，车辆可以通行。纵贯曼谷的湄南河水位目前低于防洪堤约1米，可继续排涝。泰国多地九月中旬遭遇洪灾，受灾人数超过410万人。
4: 接下来视线转向身边，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玉萌，今天早晨的晴朗微风，全市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都是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可以说是非常有利于交通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7度左右，但是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是略低一些，是在3.5度。而到了今天白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天气是以晴为主，风力不大，气温较昨天相比呢是继续回升，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上升到25度左右，中午前后的体感舒适，适合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到了今天夜间是晴朗微风的天气，辐射降温作用显著，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降至12度，而山区要更加低迷，会在8到9度之间。目前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增加衣物，做好保暖工作，避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4: 从北京北海公园尘封70余年的琉璃阁院落首次完整亮相，到天津百年北宁公园引入特色业态以园养园，再到河北保定的老工业厂房，现在变身人气爆棚的体育文化园。这个假期呢，我们跟随行走京津冀的镜头，一起来看 3D 如何让沉睡的老空间焕发新活力，把城市记忆变成百姓身边可感可及的新场景。
6: 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在国庆节前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亮相。
7: 国庆假期，北海公园琉璃阁古建院落游客量持续攀升。大家看我身后呢，排起了长长队伍，很多市民游客呢都是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排队，想要一睹尘封了70余年的古建风采。
8: 我们制作了300个参观卡，这样确保每一批参观琉璃阁院落的人都在300人以下，这样有一个舒适的游览环境，游客能够更好的打卡拍照。
6: 琉璃阁院落是清代中期皇家园林宗教建筑营造的典范，其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乾隆24年1759年，宏大的琉璃阁立面镶嵌着1424尊无量寿佛琉璃像，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珍品。
9: 我们是从山西来的，然后刚好碰巧这个琉璃阁开放，感觉到这个琉璃阁非常壮观，也非常宏伟。
10: 之前只是看到了前面大殿，然后就想，哎，还想缺个什么那个一个升华。然后这样第三月轮开好，就觉得特别完整。
6: 北海公园严格遵循最小干预的原则，重点完成古建主体保护性维护、院落环境综合整治等系列工程，最大成。

0: 落保留古建原始形制与历史机理。
1: 之前呢，琉璃阁院落是文物部门一直在使用，在这个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这个院落里开展文物文化的研究工作和文物的储存工作。所以今天游客朋友们看到的琉璃阁保存非常完好，大家现在能看到一些破损的情况。其实我们这个目前开放，就是让游客看到这些历史的沉淀。
0: 公园同步推出互动体验活动和北海仿膳与琉璃阁联名的国庆限定琉璃阁点心，在这里一步一景，一景一戏，
2: 换上一身喜欢的衣服，在百年园林里拍上一组照片。这里就是北宁公园，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那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公园的旅拍馆也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来这里体验打卡。老建筑里一批新业态正在不断引进，也让这座百年园林有了不少年轻人的打开方式。
3: 风格很多样化，然后绿植也挺好的，很自然。在城市里面有这么大个公园，有这么漂亮的地方，比较方便来。
4: 京津冀的顾客，他们第一站的话就会来天津这边来打卡拍照，出片性会好一点。
0: 旅拍只是北宁公园新场景的一个缩影。去年9月，天津河北区联手北京企业投资4300万元，对园内闲置的11栋建筑进行修复，并同步开展招商运营，一批新业态陆续落地。
5: 北京那边我们也有这个茶陶，比如说2元1碗的大碗茶，就是天津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传统的茶饮，让大家能够回忆以前小时候的一些记忆。
3: 窗边的景色非常好，然后隔着窗户就可以看到荷花，然后茶馆的氛围又很好，能感受到天津的特色。
0: 从一杯茶里感受天津味道，传统文化也在园林空间中有了新的表达。在松风揽月琴馆，古琴、茶席与园林秋色相互映衬，这里开设古琴演绎和零基础入门课程，并定期举办琴会雅集。
6: 这里就是保定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的匹克球馆。那这个球馆呢，是由原来的一个废旧的组装车间改造而成，挑高充足，视野呢也非常开阔。这里也是国庆假期期间人气非常高的一个球馆，可以说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8点，这里的5个区域基本上都处于满员的状态。
0: 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由老变压器厂区改造而成，改造过程中没有大拆大建。厂房内部9至12米的超大挑高空间十分适合开展体育运动。依托这一优势，园区打造匹克球、羽毛球、跑酷、艺术体操等10余家体育运动场馆。
7: 我是跟朋友从北京过来约着打匹克球的，然后它整体的装修风格然后是偏工业化的，然后我们拍照也特别的出片。
0: 国庆假期园区还专门推出多场小型特色赛事，汇聚保定本地特色美食、港式打边炉、精品咖啡、休闲小清吧等多元业态，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8: 在国庆假期期间呢，还是一些比较大众喜欢的运动，比如匹克球、羽毛球馆还是比较爆满的，他们场馆基本上每天有500-600人次，然后以及我们园区加上一些餐饮，然后每天来到园区的高峰值大概有3000人左右。
0: 行走京津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处处老地方的逆生长，更是3地协同发展、同频共振的新图景。北京台报道。
2: 这几天什刹海的车工师傅们格外的忙碌，一趟刚完呢又接一趟，车轮碾过胡同的石板路，嘴里还得不停地讲这条巷子通到哪儿，那扇门里住过谁。这对不少深度游、入境游的游客来说，坐3轮车逛胡同不只是代步，更像是翻看了一本活的胡同百科全书。
9: 今年国庆假期，什刹海3轮车师傅们格外忙碌，一边骑车在胡同里穿行，一边把胡同里的故事讲给海内外的客人听。
10: 感觉我是什刹海的胡同文化的历史传播人吧，很高兴能给各位他们讲解，给我们很多的肯定。
11: 要不说嘛，了解的是文化，带走的是历史。
9: 今年什刹海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怎么能让讲解更顺畅呢？对于车夫们来说，手机 AI 翻译软件成了讲解必备。
12: 国外游客现在咱们 AI 很方便，直接用这个软件翻译，说中文那边就是英文，或者是俄文，或者日文、韩文都可以。
9: 说话间，王师傅掏出手机，点开翻译软件。
12: 这个呢，就是咱们什刹海的一个全景图。坐这个黄包车呀，带着您畅游什刹海。
13: Hello, this is our full view map of 什刹海。
9: AI 翻译、移动支付等工具，让胡同里的服务窗口更通畅。一辆三轮车，一部手机，一座银锭桥，连起了老北京和全世界。
14: Feel like first impression is very good.
15: 我们对这里第一印象非常好，有很多好吃的食物，很有文化气息。
16: 胡同是北京的城市招牌，我觉得它们非常漂亮。
17: 北京的黄包车也很好玩，讲解的肯定就是比我们外地来更详细，然后很有那种故事呀什么的都很有趣。
9: 这些扎根胡同的老车夫是胡同文化的传承者，也是流动的民间讲解员。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读懂胡同深处的北京故事。
2: 国庆假期，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景山公园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公园通过潮汐通道一门一侧疏导客流，同时延长了核心展区的开放时间。
18: 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傍晚，前往景山公园万春亭观景平台的游客依旧摩肩接踵。这里是北京中轴线的制高点，也是国庆假期游客登高揽胜、拍摄中轴线全景的热门打卡地。工作人员正在引导游客有序排队、单向通行，整体秩序平稳。假期前四天，景山公园共接待游客20多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超过5万人次。
19: 它非常的具有北京的特色，然后那上面能看到钟鼓楼啊，能看到故宫，体现到了北京的风土人情。
18: 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景山公园提前制定了大客流疏散预案和整体安保工作方案。按照山上控总量、山下控节奏的方案，当万春亭观景平台客流量达到峰值时，迅速布置隔离设施，对上山游客进行科学疏导，避免形成客流交叉对冲拥堵。
4: 让我感觉虽然我们的游客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但是整体的秩序是非常井然有序的。
20: 假日期间每天3点到5点是游客的高峰期，我们实时监测、动态调控，按低密度早疏解的原则，根据山体客流量数据梯次加强管控力度，属地公安与公园职工并肩值守，尽量减少游客排队等候时间。
18: 夜幕降临，北京中轴线建筑次第点亮夜景照明，华灯璀璨，流光溢彩。景山公园核心展区也延长了开放时间，市民游客可以夜游景山，在宁静的傍晚时光感受中轴线的历史文化魅力。北京台报道。
2: 京西模式口这条曾回荡驼铃声的千年古道，藏着市井烟火与厚重的历史，也展示着新旧交融的别样魅力。100块钱能在这里玩出什么新花样呢？今天我们就和记者一起在这里开启一场秋天的 City Walk。
21: 京西模式口可以说是假期闲逛的好选择，这里曾经是驼队往来的古商道，也是老舍笔下骆驼祥子走过的地方。
22: 今天我们就看看用100元能把这里玩成什么样。
4: 我今天来这儿呢，是特意没有吃早饭，因为据大家口口相传，这儿有一个非常好吃的炸糕店。
23: 这块的炸糕挺有名的，它就上午半天，下午就没有了，10多年了吧。
24: 这一年四季这个东西都人多，
25: 坐公交车来的。
4: 啊，一年。那来这儿就是为了刻意买这个炸糕吃啊？
25: 对，买炸糕。
26: 对，
4: 就那儿，就那儿，那边就能买。
26: 啊，我买了。
21: 两不到的时间，已经开始排队了。
4: 哎，您好，师傅，我们这个炸糕，哇，是新出的，怎么卖的呀？
27: 炸糕焦米2.5块，黄米3块，我也得有30年了吧。
21: 这家店从早市年代火到现在，别看店面不大，但已经成了老街烟火气的一个标志。
28: 让黑大姐最早吃20多年，
29: 这
28: 个
29: 我优惠，
4: 老朋友了，
29: 哎，老朋友，
4: 您看看我们刚买的炸糕。我买的是一个姜米和一个黄米的，在节假日期间，如果你10点之后来，你就得排出去了。它不会让你感到很油腻，就是非常的香糯软脆。 吃美了，怎么能没有喝的呢？但是我现在要去的这个咖啡店呀，它可真的值得您久久驻留一下。
21: 古道思存的前身是明代老爷庙，后来还做过药铺仓库。今天推开这扇大门，

0: 坐在草地上，享受着音乐，享受着这个假期，真的很治愈。
1: 10月6号，摇滚狂欢日接棒登场，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老狼、回春丹、盘尼西林等重磅摇滚乐队、实力歌手接力开唱，持续在运河之畔奏响秋日最强音。北京台报道。
2: 国庆假期里啊，鼓楼周边游客如织，车流密集。当大家忙着打卡拍照、逛街赏景的时候，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女子铁骑队的队员们正穿梭在人群当中，巡逻、疏导、指路。他们的假期是在路面上度过的。
3: 我现在是在鼓楼西大街，身后就是鼓楼。那正值假期，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游客是非常多的。那在人群中，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女子铁骑队的队员已经到岗，像往常一样开始了执勤工作。
4: 人家逆着走，能不能就这么过去啊？往后，往后，咱先退着向后啊。哎，对，跟您说怎么走啊？您先看这个灯，看这个灯了吗？到对面之后，再从那儿往过走啊。左转的车辆往前来一点，左转的停到这条线上啊。来，左转的车可以往前走。啊，绿灯。
5: 下午3点，鼓楼周边迎来客流高峰。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4大队女子铁骑队队员王思雨站在路口，一边疏导来往车辆，一边为游客指路。
4: 咱这后座只能带一名16岁以下的儿童，不能带成年人啊。一会儿咱前面把女士放下，前面给扫一共享单车啊，别再继续带了啊。然后您把这扣也得扣好了啊。咱头盔戴了吗？
6: 哎呀，
4: 这儿有吗？后备箱
6: 有
4: 吗？忘带了。下次咱出门的时候想着，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人头盔啊，这次有一警告的处罚，下次咱一定把头盔戴好啊。
6: 好嘞，好嘞，好嘞。
4: 您去哪儿啊，具体？
6: 我想回十里铺。
4: 您先从顶上下去，都能倒到6号线上。
6: 那行。
4: 您要是找那个6号线，可能走挺远的。您先从顶上下去，从地铁倒。
5: 国庆期间，西4交通大队加大了鼓楼区域的巡逻频次，在重点时段和重点路段都有铁骑队员值守。
4: 节日期间，鼓楼周边的人流量特别的大，我们从早9到晚10一直都有定点的警力进行交通的疏导，包括给大家指引指路，还有一些纠正违法的任务。虽然节日期间我们巡逻的任务增多了，频次也增多了，确实有一些累，但是能看到大家平安的出行，我们觉得非常的值得。
5: 假期对很多人来说是休息，对铁骑交警来说却是更忙的时候。当您在鼓楼街头放松休闲，和家人朋友相聚游玩的时候，是他们奔波在一线，用忙碌守护城市道路交通安稳，护航市民游客的每一段平安出行。北京台报道。
2: 国庆假期，朝阳公园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北京朝阳公安分局执勤民警全程在岗，为游客筑牢游园安全防线。
7: 您说这怎么了？
8: 不舒服。
7: 不舒服了是吗？叫120了。
8: 先到游客服务中心，
7: 然后大家让一个啊。香泽，你在前面，你在前面走啊。
9: 来，咱们让一下，让一下啊。
7: 来，大家让一下，让一下。那同志，他平时有什么既往病史吗？
1: 下午3点多，朝阳公园园区游客量大，步行密集。正在现场巡逻的执勤民警发现，园区工作人员正着急推着一名身体不适的女游客。
9: 我们2名民警马上分工，一个人负责在前面帮忙疏导群众，一路开道清路；另一名民警配合工作人员一起推轮椅，快速平稳地将他送到游客中心。
8: 您好，
7: 哎，您好，辛苦，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您先跟着我先歇会儿吧，先。嗯，然后抬抬一下，抬一下，抬一下。来，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就是您哪不舒服啊？
8: 他那会蹲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然后之后他就说，突然就这块就很痛。
7: 之前有这情况吗？
9: 到了游客中心，我们立刻让他补充温水、休息，并仔细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经过短暂休息调整，游客身体状态慢慢好转。
1: 一个偶然发现的紧急情况，在朝阳公安的暖心处置下圆满化解。没有惊心动魄的惊险场面，却有着最打动人心的烟火温情。这样的暖心瞬间，只是朝阳公安国庆假期守护游园平安的一个小小缩影。
7: 一到节假日期间啊，人流量比较大，每天大约这个几万人次。啊，针对这个情况啊，我们所啊这个特意增派警力，入入到这种大人流的情况，我们配合这个，您看这是有公园啊、安保力量，还有这个交警，正我们协同配合。

0: 进行疏导。
1: 在园内桥区、临水区域等重点部位，都会有民警和安保人员巡逻值守。如果人流过大，我们会通过广播提示、隔离带分流等方式进行疏导。园区内外还会有巡逻车和步巡力量加强巡逻，保障大家安心游园。
2: 结合历年国庆游园警情数据和执勤经验，假期景区公园群众求助类警情占据绝大多数。其中老人小孩走散、随身物品遗失、游客意外磕碰、突发身体不适等情况最为高发。
3: 咱注意这个防火安全，因为这毕竟树边嘛。
4: 这些东西是您的吗？
5: 对。
4: 您要这收好啊，别丢了啊。这是咱这是贵重财物啊，您得保管好，别留下自己的视线。
5: 对。
1: 最后也提醒大家，带孩子的家长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孩子，避免走散，在人多的地方不要停留过久，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保管好手机、钱包等随身物品。同时希望大家文明游园，不要乱丢垃圾，不要攀折花木。
2: 北京台报道。
6: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郭月。
7: 好的，雨萌，今天白天呢，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天气以晴为主，风力不大，气温较昨天相比是继续回升，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上升到25度左右，中午前后的体感较为舒适，适合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到了今天夜间是晴朗微风的天气，辐射降温作用显著，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降至12度，山区的气温要更加低迷，会在8到9度之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明天。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天气还是以晴为主，午后南风有所加大，阵风会在5级左右，户外活动要注意防范。而假期过后，高空将会转受西南气流控制，天空云量会略有增多，气温则波动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依旧会在25、6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将会在13到15度之间。目前昼夜温差较大，白天大部分时间的体感较为舒适，但是早晚凉意明显，提醒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避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6: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国庆假期一次国风旅拍，一场农事体验，都是旅行当中的一段特别时光。亲手触摸传统文化，感受收获的喜悦，让假日旅行有了更多的温度与新意。
8: 一天25万只发簪，90多万次快门，可以定格上万人的美好回忆。簪钗本是古代女子的日常，如今成为河南洛阳游客跨越时空的重要元素。这座古城国庆高峰的在岗妆造人员约5000位，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妆造，每套平均插7到9只发簪，一天下来20多万只发簪，玩起的是一场古装梦。
9: 1、2、3，太好了。
8: 国庆假期，云南丽江也迎来婚拍旅拍旺季，丽江古城玉龙雪山成为一对对新人定格甜蜜时刻的背景。
10: 很高兴就是看到自己的业态比较成熟，然后我们整体的体验感就是比较丝滑，比较流畅，就还蛮好的。
8: 据不完全统计，丽江旅拍写真、婚拍、目的地婚礼商家不少于1000家，这里的目的地婚礼年产业规模已超11亿元。
11: 无边落木萧萧下，
12: 一片长江滚滚来。
8: 与古人对诗，唐诗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河北唐山河头老街这个假期，每天在岗互动演员超300名。对诗、合影、握手、致意，每个演员一天平均要完成超1000次互动，总共30万次互动，促成游客与盛唐诗意的一场隔空相逢。
13: 传承诗词文化，感觉很骄傲。古人笔下的太平盛世，此刻就在当下。
8: 竹帘45度入江，头帘深一点挂纤维，二帘浅荡捕云，非遗体验从口诀开始。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游客在指导下亲手捞纸成型。国庆高峰单日，体验工坊里游客亲手捞制的合格小品宣纸近800张，足够绘成40余册古时文人的书画小品册页。
14: 跳出了普通的游玩模式，在体验中读懂传统文化。
8: 1公斤水稻能做出多少米饭？这个假期每天有300多名游客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寻找答案。游客们跟着农户学割稻，人均割下约3公斤水稻。折算下来，每人割的稻子约等于30碗米饭，而全天割下的稻谷足足能做出约9000碗米饭。
15: 今年第一次下地里体验收割水稻，他们都说这些大米可以出1碗米饭。
8: 一个早市能给一座县城带来多少客流？在吉林边境小城吉安，这个占地1.2万平方米的公益早市，国庆假期日均客流达到了7-8万人次，近千个摊位之间，山货飘香，烟火升腾，游客选择到这里留下东北美食的地道回忆。
0: 期间每天的客流量是7-8万人，然后交易额是达到170万左右。
5: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在国庆里出游啊，少不了的就是拍照打卡，尤其是那些几乎是人人争相体验，不参与啊，就仿佛此行会留有遗憾的旅游项目。这些呢，也被网友戏称为叫做“落地签”。然而，这个国庆假期，记者调查发现啊，一些城市的落地签项目背后隐藏着安全隐患。
7: 今年被称作落地签的摩托车商拍短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视频中乘客和摩托车手相互配合完成各类摆拍动作。这些短视频是怎么拍出来的？记者来到重庆市一处摩托车商拍集中路段，南滨路慈云寺至长江之眼区段，看到现场聚集了大量商拍摩托车。拍摄过程中，后座乘客双手脱离车把，身体向后仰靠，骑手单手操控车辆回身与乘客互动。一旁的跟拍摩托车上，拍摄人员同样单手握把，腾出另一只手进行录制。
15: 要离开油箱，然后比爱心这个动作，转个身对着那个手机，然后比个爱心，然后又自己回来。我们的拍手，一个手骑摩托车，还有一个手拍，
16: 一个手骑摩托车不会摔倒，
15: 他已经练得炉火纯青。
17: 不管说你穿高跟鞋还是穿裙子都没有关系的啊，你别说做动作了，你在车上摇都没有关系啊。
15: 可以给我们买个那种 小保险，就是那种相当于爬山险啥的。
18: 用不着，
15: 不用，
18: 我是专业的。
7: 记者发现，部分车手会将摩托车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用于拍摄前的动作排练。开始拍摄后，为追求炫酷的画面效果，车手和跟拍人员的两辆摩托车会在直行车道上蛇形穿行，反复摆动车身。记者将调查到的情况反映给当地公安交管部门，交管部门表示已关注到该路段摩托车商拍存在的安全隐患，将加大巡逻执法力度。
5: 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在车流当中危险驾驶拍摄视频之外，记者还发现一些旅拍的项目当中也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7: 夜幕降临，洪崖洞吊脚楼建筑群灯火璀璨，与洪崖洞隔江相望的江滩公园周边是拍摄夜景的热门点位。记者看到，赶上江水水位回落，大量商拍团队会引导游客下到江边拍摄，从岸边走到临水拍摄点需要经过大片碎石区，阴雨天气石头表面湿滑，碎石间缝隙很大，加上夜晚灯光昏暗，一不小心就容易踏空滑倒。
19: 我们就会在中间一点，中间一点。
20: 这里我们过去看
19: 啊，走吧，小心石头啊，两位。
20: 是容易摔倒啊。
19: 对，就是走慢一点，看着石头。因为这边是江底了，江边的，
20: 这个容易摔倒。
21: 退潮了下来会有危险吗？
19: 你只要不去那下面就好。
7: 记者发现，游客来到江边后，不少商拍人员会让游客站在临江石块上取景，这些拍摄点周边没有护栏等防护设施，
22: 挺危险的。
23: 对，
22: 有安全隐患的，还是其实好像就差这么一点点，下面就是江了。
24: 其实到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劝阻，但是因为我们人手其实并不是太够，但是严格意义上我们觉得那个地方还是有危险的。对，因为这段时间就重庆都下雨，而且你掉到水里的这个谁也说不好，万一有个什么灾难也来不及了。
25: 像这种比较新的业态，肯定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去禁止，或者是简单的去行政处罚这种方式，还是要让我们的这个管理呢做得更加精细。从空间上还是要进行分类的管控。另外呢，可以设定你每次拍摄的时间的上限。
7: 记者了解到，国内一些旅游城市已开始探索商拍规范化管理，如在热门打卡地划定专门的商拍区域，实行预约登记和限时拍摄，要求商拍团队备案登记，并为拍摄活动购买公共责任险。
5: 旅游商拍满足了游客的需求，也催生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但是啊，任何业态的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公共安全为代价，必须明确主管部门，划定管理的边界，制定行业的规范，让游客满足需求的同时啊，也能保证安全。那说到安全，交警也在这儿提醒大家了，国庆期间喝酒的机会很多，但还是那句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